0: 有人拒绝黄金吗？
1: 没有吧。
0: 对啊，没有人会拒绝黄金吧，毕竟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黄金都是啊很喜欢的。我曾经买黄金的时候两三百块钱一克，那个时候都觉得好贵啊，300多块钱一克这么贵。现在呢，
1: 用我妈妈的话说，200多的时候我都没买，我能现在在1400的时候买吗？那个时候刚好是在最高点。
0: 对呀、
1: 这段时间稍微降下来一些，对吧？
0: 我具体的说实话我不怎么关注黄金的走势。
1: 那天我看好像是900多了。
0: 那你那个可能只是光金子的价格，那如果你要买饰品的话，它还得加上什么
1: 手工
0: 费，然后经常是一口价，对吧？我记得经常一口价，一看那个手工费都好贵好贵好贵。
1: 哎呀，为了情绪价值。
0: 对，
1: 为了情绪价值。
0: 他说年轻的时候真看不上，你年轻的时候看不上黄金啊？
1: 哎，我跟你讲，我也是，因为会觉得丑。
0: 你不戴，你保存着呀。
1: 对，因为那个时候会觉得不好看。
0: 你们都哎，
1: 所以说就是
0: 懂事啊，
1: 年纪大了之后嘛，就是哎呀，
0: 年轻不懂事啊，你先拿着呀，你放那儿呀。
1: 也不能说年纪大了之后啊，就是阅历多了一些之后。
0: 对呀、给你为什么不要？以前结婚不都要3斤5斤的吗？不是让你每天都戴的呀。有多少人那个结婚钻戒是每天都戴的，都要怕丢嘛，因为你洗手啊什么的。但你有，哎，我有一个朋友这么说的，我说你看你买房子啊，你买在了最高点，你现在亏这么多，你难不难受？他说不难受啊。我说为什么？他说最重要的是我有。
1: 这心态简直就是顶级心态，
0: 对吧？
1: 因为我也买在最高点。
0: 这是我老乡朱卫进发了一个昨天买的，哎，股民南京是不是没有啊？
1: 我见过好像，但是现在有没有还不知道嘞。现在奶茶有好多类型哦。
0: 对，他买了一个股民的云深幽蓝。哇，但是他很健康哦，你看啊、他买的是3分甜，维也纳云顶哦，它上面还有一个那个奶泡打的那个奶油的云顶。
1: 就是如果拍个照片的话应该是很出片的那种类型，
0: 非常好看。
1: 对，
0: 我偶尔有的时候也想喝一喝。我那一天跟一个好朋友吃饭，吃完饭以后我就想喝，然后旁边正好有茶颜悦色，我就去买了一杯。本来我想喝生生乌龙，他说没有了，就给我另外喝了一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反正喝了一下吧就还行。你是不是刚刚又吃麦片了呀？
1: 对啊。
0: 所以你这嗓子就不行了呀。
1: 那我再灌一个龙角散啊各位。
0: 你都已经把龙角散当饭吃了，不能这样吃的。
1: 为了让大家听到百灵鸟般的嗓音，
0: 我都说布谷鸟，你还说百灵鸟。然后那个南通宋慧乔呢，就说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要黄金呢？年轻的时候看不上呢，是因为觉得那个时候很俗气。
1: 对，就觉得不好看。
0: 有什么好俗气的？值钱就行啊。南通宋慧乔说，李欣，你昨天穿的那个牛仔裤，他想买同款。你昨天穿的什么牛仔裤？
1: 怎么大家都？我回去找找啊。
0: 你先吃龙角散，你先吃，吃了吗？
1: 还没有。
0: 那你先吃，我先来说。那个李欣他们马上要回去找一找他的那个龙角散
1: 龙角散。
0: 他马上要回去找一下他的那个牛仔裤，然后拍个照给大家，然后大家就可以
1: 去搜一下同款
0: 啊，然后
1: 搜一下同款
0: 就可以去买了啊。
1: 因为我非常负责任，上一次我记得还有一个听友跟我要那件衣服的这个链接嘛，我都看了一下，全部都下架了，包括那个牛仔裤，我之前也看过，我会在某一个抖音的平台当中去买他家衣服，然后他家衣服呢，我是一路从大概3年前开始看的时候吧，从那个2-300，现在已经500-600啊。甚至那个牛仔裤有的它可以卖到700多块钱、所以说买的越来越少了。
0: 好，你赶紧吃。
1: 我赶紧吃。
0: 好，我来看大蓝鲸，他说是因为昨天呢他看到了那个三省哥我们的合照里面，就发现李欣穿的那个牛仔裤很好看，所以这样子我让李欣回去呢之后拍个照片给你们，你们能搜得到是缘分，搜不到那也没办法哦。真的，现在的衣服的更新迭代特别的快。
1: 对，
0: 牛仔裤的话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新的款式出来，有的时候流行喇叭裤，哎，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特别流行喇叭裤，就下面有点小喇叭， 对吧？后来又不流行了，又流行工装裤，再后来流行阔腿裤，
1: 现在还有什么香蕉裤，
0: 哎，香蕉裤，
1: 连月弯刀裤，
0: 哎，对，弯刀裤，但是现在好像已经不太流行那种笔直的什么铅笔裤了，现在比较流行那个宽宽大大的那种叫阔腿裤。
1: 阔腿裤，然后我昨天穿的那种呢，其实就是喇叭裤了，算是哈，但是呢，它是属于到膝盖这个地方的喇叭就开始了。
0: 就大喇叭、
1: 不算大喇叭，微喇，
0: 微喇，
1: 微喇，
0: 微喇别墅嘛，独栋别墅，微喇，好，小喇叭，小喇叭哈，然后继续来看说，南通宋慧乔说，嘉哥有1米9吗？昨天。

0: 照片里看大长腿，1.9米没有，1.82米，但是腿天生就长，没办法。凡尔赛吗？
1: 这过分的凡尔赛了，让我们情何以堪。
0: 1.82米，1米没有，1.9米，1.82米，然后那个腿长真的是天生的，就是天生比例还不错。人嘛，给你关了一扇窗门，总要给你开扇窗吧。已经这么胖了，再不能腿长一点，那还能看吗？那不就是个土豆？
1: 天天说自己胖，但实际上是真看不出来胖。
0: 胖胖，
1: 可能也是因为真的身高有绝对优势。
0: 对，就是身高高了以后，然后在绝对情况之下，你还不算胖。否则的话，如果我这身高1.7米，体重这个体重的话，还得了？
1: 人家说骨头是最重的，所以说你1.7米的时候肯定不会这个体重。
0: 那也不好说，那也不好说啊。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家人群跟我们互动，有两种可以加我们节目的方式，一种呢是啊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我们来听首老歌，陈慧娴《千千阙歌》。

0: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陈慧娴的这首千千阙歌是属于百听不厌型的，
1: 就是啊，就是每次听都会被他的那个节奏啊，然后整个的歌词啊带入到
0: 节奏当中去，
1: 对，带入到一种故事感当中去。 嗯， 嗯，
0: 好，我们来看看大蓝鲸上面哈，这个南京黎明说，凡是超过180的都是男神。 嗯， 嗯，谢谢你，你这样说我也就好意思接受了。
1: 这应该是应该不叫做好意思接受了，应该、就是、
0: 欣然接受，
1: 没错，其实心里也就是这么想的。
0: 然后那个唐警官来了，他说佳哥欣姐早上好，问他我说有没有回老家，他说回来了啊，马上要去北京讲课啦。哇、
1: 这个行程很满啊。
0: 对，结果那个南京黎明就跟那个唐警官打招呼了，说早上好唐警官，欢迎唐警官。
1: 他们好熟啊。
0: 对啊，我也觉得是。
1: 南京黎明也是社牛。
0: 南京黎明说他私下很社牛，但是真的上镜他就不社牛了。啊，
1: 我刚还想说呢，这么社牛的一个人怎么能单身呢？
0: 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啊，就是不要太相信他这么说啊，他只是没有官宣，或许他就有，他只是不说而已呢。哦，对不对？
1: 啊，放在心里哈，不肯告诉我们。
0: 谁知道其实我跟李欣都分别都有孩子了呢，都会打酱油了，你们不知道吧？
1: 此话一说，我的天哪！明天咱俩有孩子的全台全大院都已经被知道了。
0: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广告哈，就是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呢也专门设置了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多多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呢，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在江苏发放100万眼贴补助，只要你眼睛出现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可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面的大字都已经调到最大最大了啊，还是模糊看不清。有的呢是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还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是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说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呢是没有小事儿的啊，不能含糊。建议大家呢试一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的这个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啊、黄柏等等一些护眼的草本精华啊，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是给眼睛呢做了熏蒸按摩，当时就会觉得滋润又舒服。坚持贴，你会感觉呢眼睛一天比一天呢要清亮舒服多，包括呢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痒发涩都能够缓解。
0: 那今天只要在6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6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好，那稍后呢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量第一个受到影响。几乎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辅酶 Q 十能够提高心肌功能，有效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心力衰竭。而辅酶 Q 十能增加心力衰竭的存活力达300%，大大降低心脏猝死的风险。
1: 尤其是老年人血脂升高，颈动脉斑块形成，服用他汀类药物会抑制低密度脂胆固醇，同时也抑制了人体辅酶 Q 十的合成，因此必须补充辅酶 Q 十，确保心脏正常运转。
0: 作为心脏这一部发动机的加油站，需要大家有意识地补充起来。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推出专享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120粒，四个月的连续保养只要198。4007101909，4007101909。营养屋品牌根据国家标准开发了辅酶 Q 十软胶囊，高浓缩，每粒40.7毫克辅酶 Q 十含量，一天一粒即可达标，并且原料天然，纯度达到98%以上，微生物发酵，先进萃取工艺，易于人体吸收，品质高效，安全安心。4007101909，4007101909，咨询工作人员。
1: 作为业界含量的天花板，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 十全部采用4倍超浓缩，每天一粒即可让心脏、身体动力满满，击败疲劳感。官网售价238元一瓶，江苏广播现专享价格198元两瓶，整整120粒，连吃4个月，欢迎比价，限时抢购，现在就拿起电话和手机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0: 是的，关键呢不是大花费就可以来保养到位了。赵先生就提到说，这是我第二次来购买了，价格划算，而且感觉坚持服用是有效果的。最近加班熬夜太多了，坐地铁都有忽然心脏难受的感觉，吃了这个呀有好转，不会每次都难受了。所以呢建议啊，这个中年人都可以吃起来。
1: 当然不仅是老年朋友的专利，人过30岁之后，人体内包括心脏里的辅酶 Q 十的量，在20多岁达到顶峰之后，就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持续降低，而心脏就会因为匮乏能量而出现状况，无法正常的把足够的养分和重要的营养素输送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和组织，从而细胞就无法产生足够的能量，而随之出现疲倦和健康衰退的现象。因此要是您感觉经常很累，那可能就是您的心脏在渴求辅酶 Q 十。所以真的不仅是老年朋友的专利了。
0: 是的，那赶紧来吧，4007101909，4007101909。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把福利进行到底，19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整整120粒，每一粒都是4倍超浓缩，一天一粒只要1.6块，就可以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击败疲劳感，我们拒绝身心俱疲。4007101909，4007101909。好，继续来看到刘先生啊，说年前感冒感觉特别难受，人蔫蔫的没有精神，还好啊有辅酶 Q 十确实好。
1: 是的，辅酶 Q 十作为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对心脏啊肝脏的机能上的保护是默默付出的。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就是青春期的时候身体是充满了活力，即使有一些不舒服或者说受伤，都是靠自己的康复能力快速修复受损细胞。
0: 对，
1: 那同样是摔跤跌伤，你看20岁和60岁的人的康复速度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因为人体随着年纪的增长会出现不断的退化导致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进入中年之后有意识的补充辅酶 Q 十这样的营养素，因为辅酶 Q 十的帮助远远不仅是对心脏。好了，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到手一共是120粒的胶囊，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颗胶囊里就有40.7毫克的辅酶 Q 十的含量。
0: 对，1块多，看着不起眼却有大用处。4007101909，4007101909，赶紧吃起来。那最后半分钟说一下活动，这是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品质有保障，190。

0: 18买一送一，吃四个月的时间，只在本平台上，一天1.6元。那有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问到客服4007101909 400710190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8: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3: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8: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9: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33，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当中啊，搜索 LIUJIA 刘佳的全拼，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那第二种方式呢，可以直接啊，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话题帖下面呢，找到我们微信的二维码，保存下来之后，微信扫一扫，直接扫码进群。
0: 我们要欢迎南通的兰儿啊，他又加入到了我们的家人群当中啊，南通的队伍又一次强大了。但今天三省哥可能没有在听节目，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对，没有。
0: 他说他8点要开会，他上一次讲了说以后8点到9点他每天都要开会。
1: 哇哦，
0: 那这个班长怎么办？
1: 班长重新选吧。
0: 班长重新选一下
1: 啊，重新选拔一下。
0: 不行，不能这样子，不能因为人家因为工作，我们就把班长重新选。我们可以选个副班长啊。
1: 哎，对。
0: 再选个学习委员
1: 啊，体育委员，
0: 生活委员
1: 啊，卫生委员，
0: 英语课代表
1: 啊，体育课代表。
0: 哎，以前我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担任的最多的就是生活委员。
1: 哦，
0: 我还参加过那个红十字方队。
1: 那你应该是属于从小就很有叫什么秩序感的那种。
0: 哎，你知道我到现在都有一个习惯，就我以前没有觉得，后来我才。

0: 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
1: 嗯，
0: 真的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我晚上睡觉之前，我一定要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裤子、袜子，我要放在一边叠好。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不用再考虑我穿什么，就直接可以穿了出门。
1: 我觉得可能计划性很强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啊，只有我这种是起来之后比一边刷牙洗脸，
0: 嗯，
1: 一边这个做早饭，嗯，
0: 啊，
1: 然后或者是说呢一边在这个收拾猫的东西的时候，
0: 嗯，
1: 我才会想说我今天穿什么。
0: 哦，我不会，我一定要，我现在已经习惯，比如说我跟大家讲我早上起来的流程哈，
1: 嗯，
0: 我早上醒来之后呢，我要先去把早饭给做上，对吧，
1: 嗯，
0: 比如说要么空气炸锅的，要么微波炉的，要么怎么样的，然后在这个间隙过程当中呢，我就要开始比如说把咖啡准备好，哎，倒好，因为隔夜我咖啡杯已经洗干净晾在那儿了，所以我就倒咖啡。倒完咖啡之后呢，基本上早饭也已经差不多好了。那么我就趁这个早饭要放凉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把东西该收拾的收拾一下。完了之后就吃早饭，吃完早饭之后呢，我再去刷牙洗脸、上厕所，然后再出门。
1: 那你告诉我，你需要多长时间出门？
0: 40分钟。
1: 40分钟，
0: 就是我基本上差不多啊，比如说我基本上5点多一点起床，反正6点钟左右我就出门了。
1: 嗯，差不多，确实，嗯，
0: 就你必须还是要这个时间的。我又不想在早上的时候就是让自己好像觉得时间特别的紧，嗯，就你不用特别的懒散，但是又不用特别的紧，就这个时间将将好的感觉。
1: 嗯，这种感觉应该是很从容的。
0: 对，嗯，我就是希望时间可以从容一些，
1: 从容且忙碌着。
0: 对，
1: 就这种，
0: 我如果到但凡6点10分我还没出门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有点着急了。
1: 嗯，
0: 所以呢基本上我不想让这个着急的感觉伴随着我就一定要从从容容把这事情做好。因为其实你在隔夜的时候把这些衣服什么都整理好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嗯，
0: 你只需要花5分钟或者3分钟的时间去想一想，哦，把衣服整理好就 OK 了。
1: 哎呀，反正我每次不管起多早哈，最终出门的时候都是急急赶赶。
0: 嗯，
1: 啊，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从小这个秩序感就没有建立好。
0: 对，南京黎明说家哥真精致，其实不是精致，是因为减少出门前的时间。他说他5分钟就出门了，
1: 嗯，
0: 不是你5分钟怎么可以出得了门的呢？你起来你得刷牙洗脸，你得吃早饭穿衣服，这5分钟怎么解决呢？
1: 我曾经那段时间上早上8到9点的节目的时候，
0: 嗯，
1: 就像南京黎明的这种状态也差不多。
0: 5分钟出门？
1: 啊，嗯，那会儿没有视频直播嘛。
0: 嗯，
1: 啊，嗯，对呀，啊，差不多就5分钟就出门了。
0: 早饭也不吃？
1: 对，
0: 就刷个牙洗个脸就走了。
1: 嗯，甚至有的时候都不洗脸，刷牙是要刷的啊，但是洗脸都不要洗的。
0: 你们能想象一个女主播出门早上只需要5分钟吗？
1: 嗯，
0: 你是我看到的出门最快的女主播。
1: 那个时候也是早上，其实也遇不到什么这个
0: 同
1: 事人，
0: 嗯，
1: 人遇不到什么样的同事哈，啊，然后就上完节目之后呢，也是火速的先回家，
0: 嗯，
1: 休整休整，下午有事儿的时候再来
0: 啊，
1: 哦。你看我们某有台的这个同事也是，
0: 嗯，
1: 他晚上睡得会有点迟，
0: 嗯，
1: 早上白天的状态呢就会困嘛。
0: 你说的是年轻人吧？
1: 嗯，
0: 对啊，但是你看那些资深的老师，
1: 嗯，
0: 每天都是。发型捯饬好了，妆化好了，香水喷好了，衣服穿得特别得体，拿一杯咖啡然后过来上节目。
1: 哎，
0: 而且是这么多年如一日，
1: 十几年哦，差不多吧。
0: 嗯，快20年了，
1: 快20年了。
0: 对啊，他十几二十年如一日，就每天都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
1: 但是我必须得感谢胡总，我就发现啊，我一到周末的时候呢，我不就睡得有的时候会迟嘛，
0: 嗯，
1: 因为第二天呢又不能不需要早起。
0: 嗯。
1: 我的整个状态就不是很好了。
0: 我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就是我平常5点多钟起床了，对吧，
1: 嗯，
0: 但我到周末的时候，我最多最多我也只能睡到8点钟。
1: 我也差不多，
0: 我就必须要起来，因为如果再睡你人就会不舒服了。
1: 嗯，
0: 啊，情愿你吃完午饭以后你想睡你再睡一会儿，但是不能够再继续在床上躺着。
1: 对，7、8点钟好像是我能睡到最迟的一个状态。
0: 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幻觉，这是我吗？我在哪里？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就上一周我不是还去跑那个聚荣去爬9连肩吗，
0: 嗯，
1: 就一大早8点钟我就出门了。
0: 嗯，但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你平时早起已经习惯了。
1: 是啊，
0: 后来我在想，感谢胡总让我们有一种可以逼着我们早睡早起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否则对于我来说夜晚是多么的美好，那个时间属于我，我可以做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现在想想，
1: 月亮不睡，
0: 我不睡，太阳不起，太阳不升起，我绝不睡。
1: 熬夜呀，
0: 嗯，
1: 大夜呀，
0: 嗯，
1: 哦，那太猛了，这身体真吃不消
0: 了。哎，我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越夜越精神，
1: 嗯，
0: 我一定要熬到就差不多天夏天的话，天快蒙蒙亮了，比如4点多钟了，哎，我就觉得可以睡了。
1: 太猛了。
0: 对，但是现在完全不行。

0: 就算我下午有的时候会补一会儿觉，我也基本上是10点钟我就必须上床。
1: 对，
0: 我11点钟逼着自己，我必须要睡觉。
1: 我现在都是9点半开始酝酿睡意的。哎，你说说，但确实呢，我觉得但凡我在10点到10点半之间睡着了，然后第二天我的精神状态会很好。
0: 对，很好。
1: 嗯，
0: 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值得推荐给大家，他是这么说的：说但凡你能够在11点之前把觉给睡了啊，无论你第二天是5点起、6点起、7点起，你第二天都会比较精神。
1: 对，
0: 因为12点到3点这一段时间的深睡眠能够保证你第二天的状态。
1: 嗯，
0: 但如果你过了这个时间点再去睡觉的话，你很难补回来。
1: 对，
0: 你看，
1: 没错，
0: 南京黎明说早睡早起还是年轻人吗？年轻的时候没有在意啊，老了之后你就知道痛苦了。
1: 对，你别急啊。
0: 嗯，
1: 当然了，就是有我们这个觉悟也是因为现实所迫才有了这个觉悟。
0: 所以要感谢胡总，要不然我们怎么能够早睡早起呢？
1: 是的，
0: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够健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健康是生命的源泉，健康是一，没有了健康后面全是零，没有用。
1: 没错啊。
0: 嗯，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大家要多多的注意啦。
1: 是的，
0: 早睡早起，我们一起早睡早起好不好？我们群里面的人大家都监督一下啊，
1: 彼此之间。对，如果说这个10点半之后还在群里冒泡的哈，
0: 嗯，
1: 这个班长啊副班长啊都可以，对吧，做个小记录啊。
0: 南京黎明说谁老了是谁。然后他说没结婚都是小孩儿。哎呀、
1: 啊、
0: 也不能这样讲了，那你都到50岁没结婚他也是小孩吗？老 baby
1: 啊。对，在父母、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果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
1: 340-3628。
2: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的，如果你有心慌胸闷气短，就是一般喘不上气儿的情况哈，那辅酶 Q10 还是非常棒的。
1: 对，包括我自己其实也都在用着啊，
2: 我一直也在吃辅酶 Q10 啊。
1: 对，要
2: 跟大家来说一个特别好的福利，66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呢，好视力也是积极响应了号召，特别给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你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这订购的话就可以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真气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尤其呢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啊，出门吹一点风不停的淌眼泪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呢眼睛是越来越模糊嘛，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看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用一用这个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那里面呢是含有人参、黄柏等等的草本精华，再搭配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是给我们的眼睛做了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之后呢，感觉眼睛非常清亮舒服，一整天啊，看什么东西都是水润又透亮的。
2: 如果你手速够快，赶在6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可以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哎呀，关注健康永远不晚啊！就很多的时候，我看着现在00后的状态，我就会想说啊，那些年自己也是这样对待自己的身体的
2: 哈。我们看到大蓝鲸上面哈、每天都是张欣提醒我们
1: 要下班了，
2: 嘉哥、欣姐再坚持10分钟，然后班长说快乐的时光又要按下暂停键了。南京黎明再复制了一句。

0: 然后我
1: 南京黎明比较喜欢复制
0: 复读机复读机 对, 对，然后我就跟班长讲，我说好啊、班长接下来好好上班哦，他说嗯，慢慢等下班
1: 每天就上班的时候期盼着下班，其实也挺好的，对吧？因为至少有个盼头嘛。
0: 对，人总要有个盼头嘛，不然的话你不是就很痛苦了吗？对吧、嗯、只要有人有盼头，那我觉得生活就会慢慢的幸福。就好像你、嗯、我们以前刚工作的时候，为了买一样东西就会说我要好好工作，
1: 对，
0: 然后这一个月我要实现这一个梦想，下个月我要实现那个梦想
1: 啊。对，人家都说了要有点期待，当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什么都不期待的时候就麻烦了啊、嗯哎呀，就是你想要去吃一顿美美的大餐，穿上美美的衣服，然后化一个美美的妆，或者呢你喜欢说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嗯、这都是一种热爱生活的表现。
0: 只要热爱生活，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这个人的运气都不会太差的。
1: 对，
0: 所以也感谢大家这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哈，早安生活家每天都会有快乐的心情陪伴大家。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来跟我们取得互动，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也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稍后九点东平养乐会，我们明天再见啦，
1: 明天见，
0: 拜拜。

0: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1: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每天9个3分钟轻松养生，一刷牙持续3分钟，二水沸后再烧3分钟，三吃热喝凉间隔3分钟，四睡醒后赖床3分钟，五生气不超过3分钟，六入厕不超3分钟，七每天腹式呼吸3分钟，八运动间隙歇3分钟，九开水泡茶3分钟，你能做到几个呢？加入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会员大家庭，分享更多健康心得。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4: 欢迎收听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我们现在有请嘉宾老师子红老师。子红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4: 今天节目中也将请子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系统的健康知识讲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子红老师。
5: 好的，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东平养乐会啊。在今天的时间里呢，我们将还是继续围绕着这个消化系统的健康啊，给大家呢做全面分析。在上一期的内容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哈，现在说为什么那么多的健康问题存在啊，其中有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与我们的生活饮食啊有着密切的关系，饮食结构的变化，生活环境的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衰老的原因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身体不断的衰老，那么慢性病呢自然就来了啊。因为衰老呢这个因素哈，它是导致我们身体的器官组织这些功能啊发生退化啊，你看各项功能发生退化，这个退化之后呢，它就不能够顺利的完成它正常的功能了，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衰老呢是人类最大的慢性病，对吧？我们在讲健康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身体会受到一些外湿的侵袭，就外湿侵袭。那么内湿的形成呢，主要是与肠道有关系，也就是我们讲的脾啊，脾胃，这个脾胃啊，脾胃其实中医上讲的脾啊，它是一个系统，是一个消化系统，它不是局部的啊，这个单一的一个器官啊。所以说呢，它是非常这个整体的一个系统，一个功能系统啊，这个呢大家要了解。那么它怎么会导致生湿呢？你看我们吃的太油腻，吃的蛋白质太高，吃的这个油脂太多，甚至说我们吃这个面食、米面啊，吃的太多，其实都是可以加重我们的脾负担的啊，加重我们的脾胃负担的。那么加重了这个脾胃负担，它的呢这个化湿能力就下降啊，所谓的湿啊，其实就是一些该代谢出去的一些垃圾啊，我们把它叫水湿，但是它负担太重，我已经无法把它代谢出去了。
然后又被吸收到体内去了。但这些水湿呢，它是重浊之物，重是沉重的重，浊呢是浑浊的浊，它就像个烂泥巴一样哈，它走到哪里粘到哪里，粘到哪里甩都甩不掉，所以呢它就影响到了全身。你看哈，所以浑身好多问题都是与它有关系。那么中医上有个理论呢，叫做湿为百病之源啊，就说到湿也是百病之源。湿气过重的人身体会出现方方面面问题，从头到脚哪里都会出问题。你想它毒哪里，它存在哪里，哪里就出问题啊。所以怎么办呢哈，有很多朋友说我利湿啊，对吧，我排湿啊，祛湿啊。好了，朋友们，给大家讲一个最为核心的理论哈，在排湿问题上，如果哈你的脾胃功能不好，尤其是脾功能不好，就是我们的肠道功能不好，你怎么利它也利不出去，你怎么驱它也驱不出去。所以怎么办，必须健脾胃，把肠胃功能调动起来，哎，它才能够顺利的把这些水湿排出去。所以有时候你不用刻意的非得去排湿是吧，祛湿，你就健脾胃，你就调肠胃。哎，调肠胃调着调着呢，呀，这个身体。

0: 得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的，血糖的增高、血脂的增高、血压的增高、心脑供血的不足，其实都是与这个湿浊淤堵有关系。一旦我们把肠道给功能建立好，能顺利排便，那么这些湿浊慢慢的就被代谢掉了，而且呢，肠道中不再生湿，而现有的湿呢， 又被排出去了，所以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轻松，脸色也好看，淤堵也消失了，代谢也正常了，所以随之呢，血糖也不能说完全正常吧，最起码血糖它会逐步平稳，血脂逐步正常，对吧？那么为什么呀？就因为肠道功能好了，代谢好了， 这些垃圾呀、湿浊呀，它能顺利的排出去，身体里的东西哈，就那垃圾就被打扫出去了，这样我们身体就全面轻松了呀。所以你看肠胃多么重要，所以在跟大家讲健康的时候，一直在讲的哈，肠胃中心论，对吧？肠胃中心论，我们的人体有八个系统，啊，就是八个系统啊，目前哈就是分为八个系统。
1: 但是呢，为什么把肠胃叫消化系统放在第一位，对吧？你看，我们身体有免疫系统，当然免疫系统也非常重要。那我们还有循环系统，循环系统也是非常重要啊，对吧？我们还有运动系统，还有神经系统，其实哪一个系统都相当的重要。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系统，我们只是把肠胃
0: 作为中心系统，因为肠胃是消化系统的核心器官，所以说呢叫肠胃中心论，对吧？以它为中心，啊，以它为中心是非常正确的哈，因为自古以来，近千年的时间，就金元时期，近千年以来，就是从这个著名的这个金元四大家之一， 李东垣啊，李东垣就是属于著名的这个医家的这个著名的这个就是中医鼻祖啊，他提出来了这个脾胃论啊，从800多年前啊，不太到1000年哈，800多年前他就提出来了脾胃为核心，肠胃中心
1: 啊，叫脾胃论，
0: 啊，直到现在为止，中医还在延续着脾胃论。所以你好多病哈，就从脾胃上调。那么我们的朋友们哈，如果我们的身体啊状况越来越糟糕，啊，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问题越来越多，当然比较典型的呢就是肠胃问题，啊，各种胃的不适，各种肠道的不适， 啊，这种各种不适，这种不适的问题，其实都是脾胃出问题了，啊，那怎么办？我们先调脾胃，哎，调着调着脾胃呢，大家会发现，好多我根本目前还没有顾及到的方面，啊，我只是把主要的注意力或者是重心放在了这个消化系统脾胃，但是我会发现，你们会发现哈，好多方面
1: 自然而然的，它好了，自愈了，啊，你包括睡眠质量，包括不明原因的水肿，包括身体的这种疲惫感，啊，就是不明原因的疲惫，特别的乏累。那么像这些问题，肠胃的重要性啊，然后呢，我们再讲讲肠胃健康的 这个方法啊，尤其是再继续给大家讲讲细胞理论和糖生物的知识啊。好了，这样的朋友们，第一个，肌团也小，所以它主要是哈，通过它这个溶水度也高，到了小肠里边大多数是被吸收了。但是巨糖呢，因为它肌团大，所以它到胃里呢，先给胃酸进行酸碱中和。好了，一旦酸碱中和带来的是什么呢？ 带来的事物。

我们这个成膜的一种反应，就是聚糖与胃酸相遇之后马上形成一种胶状物，这个胶状物啊就像那个浆糊胶水一样的一种东西啊，浆糊胶水一样，这种浆糊胶水这样的一种糊状的，它就可以把这个一个是中和，一中和胃里不就不酸了吗？胃酸一旦被中和，它不就烧心啊，这种刺激感啊不就减轻了吗？不但是中和，它成胶状物这一点很重要哈，成胶状物这一点呢，它就能够附着在我们的胃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啊。其实好多胃病的病人曾经也用过一些保护胃黏膜的药， 尤其是B类的，你看果胶B啊，包括氰化锂凝胶啊，它都是一些胶状的哈，它就是保护胃黏膜。哎，我们的聚糖大分子糖，它也是哈，它中和之后它形成胶状物，胶状物呢把这个胃黏膜呢就保护起来，有一层保护膜。这个保护膜不只是保护哈，最重要的是这个 成胶状的这个大分子糖能够直接的与我们的胃黏膜进行接触啊，与胃黏膜进行接触，成为黏膜组织的一部分，它直接去打补丁了啊。就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你的这个胃黏膜损伤啊，就像我们家里的这个墙皮，你看老房子哈，墙皮都会掉下来，一块一块的墙皮都掉下来啊， 对，尤其是犯了潮，这个墙皮啊就掉下来了，是吧？那作为我们生活来讲，你看这个墙皮掉了，是不是难看啊？怎么办？你要再重新这个找点那个腻子呀，是吧？找点石膏啊，然后你把它再糊一糊，哎，再把它抹平，是吧？抹平之后外边再刷上乳胶漆，哎，这个房子又修好了，这个墙面又光滑了。 这是不是修啊？那么我们胃病啊，这个胃黏膜就像那个坏掉的那个墙面一样，这里缺一块，那里缺一块，这里红一块，那里肿一块，怎么办呢？这个成胶状的这个大分子糖，一旦与我们的胃黏膜的细胞接触，它成为细胞膜上的组成部分，哎，它就相当于把这个墙面啊，又给你抹平了。 你有炎症，我让你炎症消除；你有损伤，我让你损伤愈合。有溃疡，让溃疡愈合；有糜烂，让糜烂愈合，是吧？哎，把这个面又给修复好了，是吧？就这个样子哈，它是这个作用的。所以我们的胃黏膜哈，它逐步逐步就完整了，炎症也消失了，损伤也愈合了，包括溃疡面。我们有好多的溃疡面啊。 这个很多的溃疡面，这个溃疡面，朋友们，它也是很难治的。你看，我们有很多胃溃疡、食道溃疡啊，相当顽固，相当顽固。多少年？今年常胃溃疡，年年常还是胃溃疡，年年至年年还是溃疡。这溃疡就是不愈合，就是这个伤口它就是不愈合啊，伤口不愈合。 这个伤口不愈合啊，你想想啊，它能好吗？对吧？但是你看这个大分子糖成膜保护修复一气呵成，它就让这个面愈合，这个面一愈合呀，这个面一愈合啊，你看溃疡面愈合之后，不就不疼了吗？就不出血了吧？所以我们有很多溃疡病人哈，大便带血的那种，啊，就排便。 大便都是黑色的那种黑便，是吧？它就是上消化道出血的表现嘛。一般你通过补充大分子糖，就是聚糖，会发现啊，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哎，这个大便颜色由黑变黄了，由黑变黄了，那就证明大便潜血，或者叫隐血，消失了，甚至完全消失了。 说你一再去做检查，发现哎呀，便便里边一点红细胞都没有了，那就证明上元的，啊，就上元嘛。

0: 就是上面的这个消化道里边的溃疡面出血点已经被封住了，不出血了，它不出血不漏血了，它就不会随着食物哈到肠道中去，在便便中能检出这个红细胞来，红细胞不就是血嘛，是吧？检出红细胞来就是潜血嘛，潜是潜藏的潜，或者隐血，隐是隐藏的隐，是吧？就是潜隐是吧？ 就这个意思哈，所以你看啊，这就是说作为啊咱们这个就是修复的这个原理啊，你看它一旦愈合了以后，那么这个问题不就真正的解决了吗？所以咱们有这个胃病的朋友啊，有这个就是今天主要是讲胃了哈，咱们还是先把这个胃的问题讲明白，无论是你的功能问题。 啊，就刚才讲的，不能吃，吃不下，吃了不消化，啊，再一个呢，就是症状各种不适，胃疼、胃胀、灼热、反酸、烧心，啊，出血、疼痛，就各种症状，就是一个是功能问题，一个是器质性损伤嘛。你不管怎样，你看这个大分子糖，在我们胃里，它这一番操作。
1: 哈哈，这一番操作，你看，酸碱中和，是吧？成胶状物，保护胃黏膜，也叫成膜。成膜保护的同时在修复，这不是一番操作吗？这不一气呵成吗？三个方面一气呵成，酸碱中和，成胶状物，也就成膜性保护，然后呢再去修复。哎，这样你不管什么样的胃的问题。 对吧？咱们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原理，这个方法来进行解决的，是不是这个问题就变得很简单？啊，你看，虽然胃病哈，它的分型很多，胃病呢分很多类型哈，这种型那种型各种型，但是我每次给大家讲的时候，我都是打包了，就打包了。你不管哪一种型，你是永远这个超不出它的这种。 你是超不出它的这种，基础的这个原理的，啊，叫大同小异，也叫做万变不离其宗，源头都是一样。你溃疡也好，糜烂也好，萎缩也好，浅表也好，哪一个不是细胞损伤？我只管去修复，我管你是萎缩还是这个溃疡的。你溃疡我得修复吧，你萎缩我还得修复吧，炎症。
0: 是吧？浅表也得修复呀，糜烂面也得修复呀，最终都是以修复为主，啊，通过修复，达到就是各种不同的，胃的问题的这种全面改善，这就是说，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对吧？你看似很简单很复杂，或者我们自认为哈，咱们这个胃病很严重，时间又很久了，经过各种治疗久治不愈，自己都觉得这个问题都很棘手。 但是你不要担心啊，只要找对方法，实际上问题很简单啊，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找不对那把钥匙，你费半天劲还打不开那把锁，你找对了，是吧？轻轻的这么一拧，啪，它就开了，就这么简单，是不是这个道理？说一定要找到原因，找到原因之后再找到对应的方法。 啊，这个方法呢又简单又实效，好吧？又简单又实效哈，所以希望大家呢，如果有这个胃的问题啊，大家也可以哈，这个积极的行动起来，好吧？今天的时间里呢，左老师就跟大家呢讲这些知识啊，感谢我们朋友们的认真收听，这样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好的，主持人。
2: 好的，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子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的，明天见。
3: 在这里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信任。接下来将是广告时间。每天九个三分钟，轻松养生。一、刷牙持续三分钟；二、水费后再烧三分钟；三、吃热喝凉间隔三分钟；四、睡醒后赖床三分钟；五、生气不超过三分钟；六、入厕不超三分钟；七、每天复。

0: 是呼吸三分钟，八运动间隙歇三分钟，九开水泡茶三分钟，你能做到几个呢？加入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会员大家庭，分享更多健康心得。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1: 先生今年30岁，上周五清晨5时，他突然从睡梦当中惊醒，感觉到胸前不适，疼痛难忍，并且出现大汗、恶心、呼吸困难等症状。意识上清醒的他立刻拨打120求助，救护车将其送至医院后，经心电图检查和医师会诊，确诊急性广泛前臂心肌梗死。经过医生的救治，周先生终于转危为安。
2: 心脏是血液循环的发动机，如果为心脏供血的血管网络，也就是冠状动脉中血小板聚集，被血栓或破裂的粥样硬化斑块堵塞，就会形成心梗。那心梗发作时，心脏供血被中断，如果不能及时恢复血供，就会损伤心肌细胞，还可能引发心脏的电生理紊乱，引起室颤，危及生命。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经常熬夜、睡眠严重不足、长期饮食不当、摄入的脂肪、胆固醇、油脂过多、严重缺乏锻炼、压力大、抽烟喝酒的年轻人，其实也容易成为心梗的候选人。
1: 所以日常心脏的养护，在我们平台的订购情况来看，很多年轻人也开始服用辅酶 Q10 了，跟自己和父母长辈一起同吃。确实人体内包括心脏的辅酶 Q10 含量啊，在20岁之后达到顶峰，就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持续降低，而心脏呢就会因为匮乏能量而出现状况，无法把正常的足够的养分和重要的营养素去输送到身体各个器官和组织，从而细胞就无法产生足够的能量。这个呢，不只是老年人群才会发生的。30岁之后，如果您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不行，出现疲惫和健康衰退的现象，就有可能是你的心脏在渴求辅酶 Q10。
2: 营养物品牌火爆全江苏广播的好产品，活动价格不用238一瓶，仅需198元，并且啊，买一瓶直接送一瓶，都是正装，两瓶整整120粒，198元，每粒都是4倍的超浓缩，一天一粒即可，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4007-101-909，4007-101-909，家里老人、中年人一起吃的，直接就买2组，2组呢就是4瓶，我们再多送您一瓶，多一瓶啊就是多一个月的量，非常划算。一瓶的正价是238元，但是啊，大家直接买套餐就是更加优惠，详情呢可以咨询4007-101-909，4007-101-909。
1: 辅酶 Q10 作为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对于心脏、肝脏机能上的帮助是默默付出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进入中年以后有意识的去补充辅酶 Q10 营养剂。老年人本身就是因为有一些衰老出现一些情况了，或者说您已经在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更是要有意识的去补充辅酶 Q10， 因为他汀类药物会导致辅酶 Q10 缺乏。本来80岁，我们有一个数据啊，80岁的时候，这个心肌中的辅酶 Q10 的浓度降低至巅峰水平的一半多了，也就是少了一半多。你再加上服用他汀类的药物，所以你要尤其的关注到辅酶 Q10 的补充。
2: 嗯，是的，那198元呢，两瓶带回家，一天就是1块多。其实这个钱大家都没有负担，抓紧时间保养起来。4007-101-909，4007-101-909。辅酶 Q10 它最知名的功能呢，就是保养心脏，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缺乏辅酶 Q10 还会让您出现腿抽筋、腿部沉重、疼痛、高血压、气短或疲劳、抑郁症和记忆力衰退等等问题。营养物品牌专注健康领域20年，国产天花板，大家都可以放心订购。天越来越热了，又是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个坎儿，大家提前补充、提前保养，原价238一瓶，现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直接享受

0: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1: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2: 欢迎收听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南燕，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
0: 健康广播制作呈现。
3: 苏宁阅读，悦美人生。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导，13社区市联动，江苏健康广播制作呈现。我是杨琪。江苏银铃阅读地图铺展江淮大地，把优质阅读服务送到老年朋友的身边。这既是江苏文化敬老的务实举措，也是赋能银铃生活的暖心实践。让我们一同启程，聆听那些在书页翻动间流淌的岁月之声。
0: 从太湖之滨到洪泽湖畔，
1: 从江南水乡到苏北平原，江苏的每一处老年阅读点都藏着不一样的书香故事。
0: 我们为您一一探访，我们为您一一探访。苏宁阅读现场连线。
3: 位于宿迁市泗阳县的众星街道红光社区城市之家，是老年人家门口的文化会客厅。自从入选江苏银铃阅读地图，这里更是迎来了服务升级的新契机。那么，这份荣誉为社区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社区又是

0: 块儿啊，读书分享，赏赏书画，丰富一下日常精神生活。另一个就是七月诵读展演，从2021年到现在已经是第6届了。这里不仅有戏曲、相声等老人们爱看的一些节目，还鼓励老友亲自登台表演，让大家不光看个乐呵，还尽情地展现自己的风采呢。
1: 丰县图书馆近期的老年阅读活动融入了较多传统文化元素，如碑帖赏析、剪纸体验等，让阅读跳出纸面，变成可感可触的文化体验。这也已经成为图书馆老年阅读服务的一大特色。
0: 除了刚才说的，碑帖、剪纸，我们还会定期搞活字印刷、木板年画、传统拓印这些体验。像今年春节，我们就办了打卡集赞、寻味年俗非遗活动，专门开了体验区。很多老人呐，他带着他们孙辈儿一块儿来刷年画、拓福字，边动手边感受传统年味儿。大家的反应啊，都特别的棒。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盯着老人们的实际需求，我们要把服务啊做得更细更实，主要还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着手吧。一是我们把桑榆书香品牌要擦得更亮。我们计划要组建一支银发领读队，定期出老年专属书单。同时，我们又把服务啊往基层延伸，让阅读资源多往偏远乡村和养老机构去走。活动啊也得接地气儿，把各镇的民俗啊、农耕、汉文化和非遗揉进来，搞乡土故事会、非遗手工、节气诵读，还有就是要教老人用他们手机，用更多元化的活动啊，丰富他们的晚年生活。第二方面呢，我们要依托我们现有的地方文献陈列室，计划打造新品牌丰县记忆银铃共读，每个季度在这里办地方故事会。文献共读会，请老人们讲他们自己家乡的故事，年轻人当志愿者提供伴读和数字帮扶，解决阅读障碍。此外呢，我们要联合社区养老机构、还有老年大学等这样的单位，然后开展流动地方文献展，特别推出代际共读，让老人们带着他们孙辈儿读家乡历史、传家风，真正把图书馆变成老年朋友爱来的精神家园。
2: 苏宁阅读，
3: 悦美人生。
2: 聆听银发朗读，
3: 记录阅读日常，
2: 传递
3: 文学温度。
1: 苏宁阅读，悦美人生老年阅读节目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导，13社区市联动，江苏健康广播制作呈现。我是杨琪。笔墨写春秋，书香润晚年。银铃创作会，品读老年创作者笔下的岁月华章，感受他们以文字为笔，以生活为墨，书写的人生感悟与时代印记。今天要来认识一位徐州丰县的写作者侯杰。侯杰老师曾任县报副刊编辑、机关干部，近年着重创作文史随笔。作品散见、文史博览、现代家庭报、莫愁等数十家报刊，出版了2本文史随笔集。去年，侯杰老师读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写的是近代上海如何做药品广告，其中就有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做戒烟广告的故事。后来，他又通读了袁克文的《寒云日记》。完整梳理其从沾染鸦片到决心戒除的全过程。在侯杰老师看来，袁克文的戒烟之路是个人的自我救赎，更是近代中国鸦片泛滥、民众觉醒的时代缩影。也正因如此，他落笔撰写《袁克文戒大烟》。创作过程中，有几个细节是他反复打磨、重点呈现的内容。
4: 第一个细节是当时米价和烟价的对比，我特意查阅了大量一手资料，我要确保文章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真实可靠。比如文中提到，当时米价每担不过10元， 他鸦片的消耗一天却高达20。

0: 美元。这个数据就查阅了民国时期的物价史料，目的是直观展现袁克文烟瘾自重、挥霍自甚，让读者更有代入感。第二个细节，史料记载，他吸大烟时仰卧在床上，让人扯住纸的两端，自己挥毫凭空书写，写出的那个字啊，娟秀俊美，毫无歪斜。这个天赋与恶习并存的细节，让人物更鲜活，也更真实。第三个细节是袁克文兑现承诺。袁克文戒烟成功后，不仅在《申报》刊登文字广告，他还特意拍摄了戒烟前后的对比照片，来现身说法。袁克文作为名门子后，来做戒烟广告，其实是很掉身份的，但他依然兑现承诺，这就打破了大众对他纨绔不羁、无所事事的固有印象。第四个细节是袁克文葬礼的反差感。他去世的时候，家中仅有20块钱，连棺材都买不起，但他的葬礼规模却异常盛大，徒子徒孙千余人披麻戴孝，送葬队伍绵延数里。这种生前落魄、死后荣光的反差，也让人物命运的起伏更有张力。
1: 历史的厚重需要声音来传递。此刻，让我们跟随南京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学院播音专业研究生周芳宇的朗读，一同聆听袁克文戒大烟的精彩片段。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上海，袁世凯次子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首的风流名士袁克文，是有名的老烟枪。当时米价每担折合160市斤，不过10元，他鸦片消耗一天却高达20元。因为抽烟，袁克文每天午睡起得很迟，有时朋友晚上8、9点钟去看他，不料还缠绵梦乡，往往是他的小舅子唐采芝出来迎客，替他表示歉意，说再过2、3个钟头就差不多了，请您稍后再来，或说要不您明天上午来，一定可以见到他。过了中午，他又要入睡了。袁克文就这样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1927年，袁克文的生活陷入困境，老爷子留下的遗产已被挥霍殆尽。此前，他在河南焦作福中煤矿公司每月可领600元干薪，但北伐革命后矿主一人，这笔收入断绝，加上他又养着5房姨太太，经济状况日益窘迫。考虑到生计与健康，袁克文终于决心戒烟。戒烟过程被袁克文详细记录在《寒云日记》中。戒烟的第二天，8月20号，他即记下痼疾既除，身体俱爽，早起携佩文访戒尘，可见效果显著。到了第10天，8月28号，袁克文已明显感受到身体的变化，与自除痼疾，饮食渐佳，起居有序，14年之束缚自此解矣。不足10天的治疗，竟解除了他长达10几年的烟毒束缚。1927年12月，他在《申报》刊登了一幅手记广告：“朴子戒烟为海上第一。”既无痛苦，又去百病，不爱做事，且更精神，多则100日，少仅2月，即可断绝，永不思息。这幅题词夹在新闻栏中。

0: 虽不如商业广告醒目，却因署名袁克文而引人注目。不久，袁克文又在《申报》《京报》刊登更有说服力的广告，配以两张对比照片的题词，与在戒烟时摄一影，戒后四月又摄一影，丰受悬殊，恍若两人。今特提赠，以证戒烟之效。这两张照片直观展示了袁克文戒烟前后的巨大变化，从枯槁消瘦到丰腴健康，恍若两人。这种现身说法的广告效果惊人。自十九世纪以来，鸦片在中国肆虐，无数人深受其害。到20世纪20年代，戒烟药品广告已在报端屡见不鲜，申报经常刊出戒烟丸、枪上戒烟膏的广告，图画日报上的鸦片烟毒之现象以连环画的形式展现吸食鸦片的危害。
1: 半点之后继续到苏林阅读悦美人生，接下来呢关注眼健康。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规模大，福利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32-0707。
2: 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胫骨状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
8: 当时极具影响力的网络文学平台榕树下，并在第四届中国国际网络文化博览会首届网络文学经典盛会上荣获原创文学作品散文类2等奖。
9: 秦淮河是南京第一大河，被誉为南京的母亲河。秦淮河孕育了

0: 南京的古老文明，一条秦淮河，半部金陵史。而我呢，就生活在秦淮河的怀抱之中。作为一个南京本土的文学爱好者，始终有一个强烈的想法，那就是要写一篇关于秦淮河的文章。虽然有了这个念头，但是呢，却迟迟没能兑现。因为秦淮河的历史太过悠久，太过沉重，涉及到的人和事也太过纷繁复杂，感觉呢无从下笔。于是呢，我就想到了夫子庙，因为夫子庙与秦淮河是紧密相连的。夫子庙是南京历史文化的核心区域，它不仅涵盖了孔庙、学宫、江南贡院及十里秦淮的沿岸景观，而秦淮河更是一条文化含金量非常高的河。历朝历代秦淮河畔的文人墨客和历史故事不计其数。
1: 克服神州的豪言壮语，后者留下了淝水一战以少胜多的赫赫战功，悄然无声所剩无几的巷子早已有千古绝唱。由于诗歌真切地表达了深埋在诗人心底的痛楚，才在后人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代庄楼临水盖，家家风影照婵娟。秦淮河的水是胭脂染成的，不仅是因为它的源头叫做胭脂河，更因为这里曾经留下过秦淮八艳的粉影泪腮。他们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些沦落风尘、才貌双绝的弱女子，演绎了许多才子佳人爱国至坚的感人故事。秦淮河的出名还在于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孔孟，就是弥漫着书卷气。夫子庙是供奉和祭祀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庙宇，位于夫子庙东侧的江南贡院是历史上最大的科举考场，仅清代经江南乡试后考中状元的就有58人，占清代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无论是在什么朝代，只要一踏上金陵这块土地，文人墨客们很少不去秦淮河边走一走的。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陆游的《登上新亭》，都是吟咏秦淮河的诗篇。《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都曾寄寄秦淮岸。李白七下金陵城，杜牧三游秦淮河，朱元璋对联秦淮河，文天祥怒题明德堂，张僧繇画龙点睛微像，大书法家王羲之父子就出生在秦淮河畔，画圣顾恺之家住秦淮河畔武定桥西。这些风云人物让秦淮河留下了永恒的故事。对于秦淮河，我们可以从前人的诗词歌赋里去领略它的繁华似锦，可以从线装书的字里行间去感受夫子庙的雕栏玉砌，也可以走进
2: 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北京时间12:0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今天是周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孩子吃饱了不一定代表吃对了，现在学生常见的营养问题有哪些？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黄芳妍医生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啊，也会和大家来讲一讲早餐呢、对于孩子一天的专注力和学习效率到底有多重要。加油宝贝的家长啊，可以听一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第二位专家呢，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的王栋主任啊，这也是世界甲状腺日系列访谈当中的一期。今天呢，会和大家来关注甲状腺结节这个问题。拿到了超声报告，普通人应该怎么看？有哪些关键词来判断这个结节到底好不好？节目中呢，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各位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江苏本轮强降水的过程基本上是在今天已经收尾了。明天啊，全省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本周呢，江苏的气温总体变化是平稳的，中后期全省最高温度会达到30度上下，在后天无锡呢会达到33度。由于频繁的降雨，让我们空气啊湿度变得很高，我们体感上呢是一种闷热和潮湿的感觉。今天拿到的节目稿件啊，都是湿乎乎的、黏哒哒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时候呢，一个方面呢，可以要注意防湿，家里的空调啊有抽湿功能的可以开启了。还有呢，日常穿着方面啊，我们建议呢可以穿一些宽松透气的衣服，还有呢选择时段啊短暂的进行房屋的通风。来看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小雨到中雨，夜里是阴天。明天的南京呢是有阵雨并间直转多云的天气，温度是22度到28度。后天的南京是多云的，温度是22度到30度。
2: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

0: 浓的小满节气，民艺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为什么说孩子吃饱了不一定代表吃对了？现在学生常见的营养问题都有哪些？早餐为什么对学生一天的注意力和学习效率至关重要？民艺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黄方言主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呢邀请的第一位专家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医生黄方言医生，有请黄医生。黄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1: 黄医生呢是一位专业的营养师啊，注册营养师，而且呢他非常擅长儿童保健和营养指导相结合，围绕着儿童生长发育、膳食摄入、喂养行为、疾病风险以及家庭执行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主要是关注儿童营养性疾病啊，挑食、偏食、喂养困难、营养不良、儿童肥胖以及体重管理等等啊，重点是将专业的营养建议转化为家庭可理解、可操作、可长期坚持的饮食和喂养方案。这么一说大家感受到了啊，黄医生他的工作内容和我们的生活呀，尤其是和有孩子的家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啊孩子们吃这个话题，这个是家长最最关心的问题了。从宝宝一出生，那这个吃就是头等大事啊。孩子吃得饱很重要，但是怎么能吃得好呢？啊，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听听专业人士给出的建议。所以今天呢，请黄医生给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感受到的现在学生常见的营养问题都有哪些？我们先请黄医生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您请讲。
2: 现在我们国家学龄儿童同时面临一个营养不良和超重肥胖的一个双重挑战。那么第一方面是超重肥胖问题非常突出。我们国家6到17岁儿童的一个超重肥胖率达到了19%。这和我们孩子们高盐、高糖、高脂肪的快餐消费增加有关。另外还和久坐不动啊、视频时间过长密切相关。那么另一方面的话是更加普遍的是严重的营养摄入不均衡的现象。
1: 这反倒是更普遍的情况啊。
2: 对对，根据最近的一个全国营养监测数据显示，那么学龄儿童的一个饮食结构呈现一个两多和多缺的特点。什么是两多呢？就是第一就是精细谷粮摄入过多，第二的话就是禽肉畜类摄入过多，多缺的话体现在几个关键的食物上，包括全谷物啊、杂豆啊，还有新鲜的蔬菜水果啊，以及坚果摄入不达标。另外的话，鱼虾类、蛋类、奶类和大豆类的摄入也是低于普遍的一个推荐摄入标准。那么这种不均衡的话，会导致维生素 A、钙、铁、微量元素普遍缺乏。再加上孩子们会出现一些不吃早餐啊、挑食偏食啊、拿零食替代正餐不的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非常普遍。这些都是咱们家长需要急需去重视的营养痛点。
1: 是，刚才。

0: 那么孩子有没有今天摄入到300毫升以上的奶或者等量的一个奶制品，有没有吃到大豆或者豆腐这些豆制品，第四步的话就是算油盐，家里做菜的时候是不是又要重口味了，就我们孩子每天的一个食盐摄入量是要控制在5克以下，就相当于一个小的一个啤酒盖这么多，大概就是5到6克左右，所以要在一个小的啤酒盖以下的一个盐的摄入量。烹调油的话要控制在20到30克。如果中午吃了一些油炸的快餐的话，晚上这顿就是要做到一个清淡和清淡的一个原则。所以如果家长每天去花上1-2分钟的那个时间，用这个数字清单去把孩子的一个饮食情况去过一遍的话，就比较容易发现一个短板，然后第二天可以做一个查漏补缺。
1: 好，这是给出的一个专家给出的啊，我们营养专家给出的一个孩子每天摄入的一个就是均衡营养吃的好吃的对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啊，对照自己家里面一天的食谱，可以去考量一下看一看啊。我刚才基本上简单算了一下，就是1天12种，我们放到3餐来看，那基本上3餐你至少要有4种食物。啊，这个蔬菜、肉啊，青椒，啊，这个还是需要动点脑筋的，去搭配。这个家里人口多还好，估计能凑齐。这要真的是一家就1-2口人、3口人，确实这个是要动点脑筋的啊。我们刚才分开来解读一下，就是刚才黄主任给大家讲到的，就是咱们现在孩子啊，尤其是学生，因为他们学业压力会很重，所以他的营养又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就说到两块，一块呢就是现在一个情况就是超重肥胖啊，我们分头按照您给我们的这个思路来理，就是为什么面对这个青少年超重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特别关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最容易做错什么？您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0: 家长在面对孩子肥胖的时候啊，容易出现两个极端的误区。那么第一个极端是认为他的体脂率越低越好，盲目让孩子去过度节食。那有的孩子会让有的家长会让孩子饿肚子，或者完全不沾油水。那其实脂肪对我们人体生理是非常重要的。盲目追求的一个低体脂或者过度节食的话，会导致孩子一个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内分泌失调，甚至出现一些器官功能的衰退。而且如果不吃主食，只吃肉的话，蛋白质会被分解产生能量，不仅浪费了优质蛋白，还会增加一个肾脏的一个负担。那么第二个极端是用不科学的方式去减肥，比如指望孩子少吃一顿饭，或者只吃汤只喝汤不吃肉。那么家长要知道，我们熬的骨头汤里面绝大部分是一些脂肪，那么除了脂肪以外，其他的一些营养素是相对有限的，另外钙也比较难溶于汤里面，想补营养的话还是得吃肉。所以正确的一个应对方式的话，应该是调整饮食的结构，控制总能量的一个摄入，并且增加一个运动，减少高糖高脂高能量和油炸这些快餐食品的一个摄入，就是他挑食偏食，同时配合一个行为矫正，督促孩子每天进行至少60分钟以上的一个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减少看电视啊、看手机啊这种久坐时间，养成一个规律的运动习惯，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体脂管理的方法。
1: 好，刚刚讲到的是，对于我们这样的青少年啊，超重肥胖这个问题，家长容易犯的一些错误的做法。刚才还讲到了，就是在学生阶段，我们特别提倡要重视奶制品、蔬菜、豆制品的摄入，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因为青春期和学龄期的话，它是孩子身体打基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这里有两个核心词，一个叫峰值骨量，就是和我们的骨骼相关，一个叫优质蛋白。那我们首先说一下骨骼，我们成人骨骼的45%都是青春期形成的，儿童期摄入足够的钙的话，对成人后的一个峰值骨量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这个时候钙没有补够的话，那么他老了以后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同时牛奶是天然的一个补钙利器，它每100毫升的话含有110毫克的钙，就非常容易对我们人体吸收。大豆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植物蛋白和矿物质来源，也有利于我们的骨骼的提高，它的一个骨骼的密度。然后再说一个优质蛋白，就是奶啊、蛋、鸡蛋啊、鱼虾呀、大豆啊这些含有的一些蛋白质，它的氨基酸模式和我们人体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们都属于一个优质蛋白。尤其是鱼虾类，它不仅是提供蛋白质，还提供一些多不饱和脂

0: 肪酸对我们的心血管啊、大脑啊都非常有益。目前我们国家多数的一个奶类摄入量是明显低于一个推荐摄入量的300克的一个标准，所以家长要督促孩子天天喝奶，多吃鱼虾、大豆。
1: 好，
0: 谢谢。
1: 刚才讲到这个。我们有听众有关注到了，咱们今天说到了怎么样让孩子吃得对啊，除了吃得饱之外要吃得对，吃得好，给出了一个平衡可以测试的这样一个这个均衡是不是均衡的一个数据。我们有听众说，如果每天小孩是在学校中饭在学校吃，孩子每天如果啊吃不到这么多的食物，这么丰富的食物，有没有什么补充办法？
0: 其实很多家长反映自己孩子在学校吃得不太好，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孩子在学校受委屈了，所以晚上会给孩子大鱼大肉的去把它补回来。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啊。晚餐的核心原则不应该是大补，应该是查漏补缺，清淡为主。那么我们的晚餐摄进量的话，大概它的一个总能量摄入是全天能量摄入的30%就够了。那如果晚上吃太饱，就会引起一个肥胖啊，并且会加重一个孩子的胃肠道负担，影响孩子的睡眠。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家长应该先问孩子啊，中午在学校吃了什么，然后根据早餐和午餐的情况来查漏补缺啊。比如如果中午吃的是红烧肉啊、炸鸡排啊、蔬菜比较少或者没有豆制品的话，那么我们晚餐就应该准备清淡的一个蔬菜豆腐，配上一些杂粮或者薯类。那么谷物、蔬菜、肉类还有豆类，它在晚餐里面尽量都要有。然后同时保证一个晚餐提供4到5种的食物，让一天的食物种类达到一个平衡。另外吃饭的时候啊，最好配点汤，比如青菜香菇汤啊，或者三鲜汤啊，补充白天流失的水分，但是一定要记得一个清淡少油。
1: 好，需不需要额外去补充一些营养剂？
0: 正常情况下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均衡膳食，就是每天食物种类达到12种以上，并且每种食物的种类都会有相应的标准，比如说谷薯类达到2到3种，蔬菜水果类4到5种，然后我们的奶制品啊、坚果类2种，还有肉蛋动物性食物达到2到3种的话，这样一天下来他的一个饮食是比较均衡的。是不需要额外去补充其他的一些膳食成分的。但如果孩子他的身体状况最近比如说比较特别累了，或者是他的饮食结构不合理的话，这种情况下可以在一个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可以去补充一些额外的一些膳食补充剂。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刚才说到，其实说到晚餐啊，和大家印象中不一样，晚餐我们的专家提出的建议还是要清淡为主啊。我想问一下黄主任，您觉得一日三餐呢，早中晚这三餐，您感觉哪一餐可能是对孩子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个人觉得早餐我会非常重视。首先的话，早餐的话，因为经过一整晚的一个睡眠，孩子的体内的一些葡萄糖已经被消耗殆尽了，但是我们大脑是需要葡萄糖去供给的。脑细胞它自己又没有储存葡萄糖的本领，所以的话，如果早餐吃得不好，脑细胞就容易出现一个粮草不足，然后直接会导致孩子的一个记忆力下降、学习效率降低，甚至出现一些疲劳走神的现象。其实有研究就发现，就是如果每天养成吃早餐习惯的孩子的话，他的一个数学成绩是显著高于没有吃早餐习惯的孩子。而且一个早餐如果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A、钙、镁这些营养素，它与孩子的一个短期记忆成绩，它是成一个显著的正相关的。所以的话，早上6:30到8:30之间给孩子准备一份富含谷薯类、新鲜蔬果类、肉蛋、动物性食物和奶豆、坚果类这些各种食物丰富的一个早餐的话，是保证他们学习效率一项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投资。
1: 好，就刚才说到的是早餐啊，早餐补充它怎么样补充，怎么吃好的重要性。我们再来说说，比如说除了正餐啊，咱们再来说说像家长在零食啊和这个饮料的选择上，最容易踩哪些隐形热量的坑，给大家讲讲。
0: 那么，零食和饮料绝对是一个超重和肥胖的一个重灾区。然后家长最容易踩的坑，通常首当其冲的话就是一个果汁和甜饮料。那么很多家长会觉得鲜榨果汁是健康的，然后每天榨一杯果汁给孩子吃，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那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呢，

0: 绝大多数对肠道有益的一个膳食纤维被过滤掉了，那么部分的一些维生素也容易被破坏，剩下的就是一些浓缩的大量糖分的液体。那么孩子如果经常喝这种高糖的果汁的话，会容易造成一个虚胖，同时会增加一个高血糖和糖尿病的一个风险。那市面上一些奶茶、碳酸饮料含糖量也是非常吓人的，不仅会增加它的一个蛀牙的一个风险，还更是导致一个肥胖的一个元凶。那么还有一类的话，就是不能给孩子碰的，就是含酒精的食品，比如说酒精巧克力啊，含酒精的冰激凌啊，甜酒酿啊。因为儿童的一个大脑还在发育，酒精会影响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并且会损伤一些脏器，甚至引发一些暴力的攻击行为。所以给孩子准备零食的话，应该选择一些新鲜水果啊、原味坚果啊，或者酸奶啊、纯牛奶啊、奶酪，避开一些薯片啊、辣条、糕点啊这些高油、高盐、高糖的垃圾食品。
1: 嗯，好。我们有听众的问题，咱们来回复两条啊。有一位听众啊，他问到说，孩子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喝水的问题，他说，孩子基本上除了喝汤之外，在家里不喝水，送到嘴边也就喝个一两口，就担心孩子喝水太少会不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您怎么看？
0: 水如果喝的太少，那一定是会对身体有影响的，因为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那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学龄儿童来讲的话，足量的饮水的话，可以促进一个生长发育，保持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提高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那如果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缺水的一个状态的话，孩子会容易产生一个疲劳啊、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怎么去判断孩子一个孩子他的饮水量是否达标呢？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个我们的新版的膳食指南，就是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个新版的膳食指南，里面标了各个年龄段他的一个标准。比如说6到10岁的一个基础发育期的儿童，他每天至少饮水800到1000毫升。那11到13岁的一个儿童的话，男生至少要1300毫升以上，那女生达到1100毫升以上。那14岁到17岁的一个孩子的话，男生要吃到1400毫升以上，那女生要吃到1200毫升。特别是如果我们夏天马上就要到来了嘛，然后如果孩子在高温天气下进行一些高强度的体育活动的话，饮水量还是要更加增加。所以孩子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要多足量饮水，并且首选一些白开水或者淡茶水，不要喝那些含糖饮料来替代水。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小朋友是8岁，他说孩子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喝一瓶乳酸菌饮料，宣传上是说助消化呀，这个真的健康吗？乳酸菌饮料？
0: 乳酸菌饮料的话，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它是一个对人体有好的一个营养品，但其实乳酸菌饮料的一个本质，它还是一个饮料。那么饮料的话，其实就是大量的糖在里面，然后其他的营养成分是比较低的。那如果每天喝一杯乳酸菌饮料的话，它其实孩子的一个糖分是非常容易摄入超标的，然后就会增加孩子发生肥胖的风险。另外的话，它的其他的比如说它的乳酸菌成分，一些听起来好像比较有营养的一些营养成分，它的含量是通常是会很低的，所以不建议通过吃乳酸菌饮料来去改善孩子的营养。
1: 好，今天我们现场的访谈就到这儿啊，问题也给大家回答到这儿。那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黄医生，我们有什么办法找到像您这样的营养师，然后可以给大家做一些1对1的指导？
0: 大家可以去挂我们南京市妇幼儿童保健科营养门诊，然后我也在这个团队里面，就可以给大家去提供一些建议。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黄方言医生做客民意座谈，黄医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谈》。《名医座谈》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座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发现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拿到超声报告，普通人应该先看哪几个关键词来判断结节好不好？名医座堂本期嘉宾，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副主任医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王主任呢从事甲状腺外科工作已经十多年了，非常擅长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的诊治。今天呢我们继续世界甲状腺日的系列访谈啊。今天王栋主任在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甲状腺结节。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啊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稍后会请王栋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王主任说到甲状腺结节哈，其实体检报告上这个描述挺普遍的。那么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比如说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1: 甲状腺结节呢，它的发病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在人群当中的调查来看的话呢，大概有20%到70%的人都有甲状腺结节。但是我们发现这种结节的时候呢，也不要紧张，也不要就是过度的担忧，因为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处理的。那么我们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最重要的是要到医院，到专科的医院，给专科的医生去看一下，因为大部分的结节呢是不需要去干预它，只有少部分的结节呢，需要进一步的做处理。那么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事情呢，就是做一份这个甲状腺的彩超，然后结合医生的查体呢，然后医生呢会告诉你这个结节是需要进一步处理还是需要就是随访复查就可以了。
0: 好的，那么拿到超声报告之后，普通人应该看哪几个关键词来判断一下这个结节到底好不好？
1: 判断一个结节的良恶性最重要的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呢，这个结节是什么样的回声。一般来讲，等回声或者是高回声的，就表示这个结节大概率是个良性。如果是低回声，那么就有可能是不好。另外一个呢，就是看这个结节的边缘啊是不是规整，是不是整齐。如果是不规则或者是有毛刺的，那么说明这个结节不是，就是不是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就是看钙化，一般这个结节当中如果有一些微小的钙化，那么也表示这个结节呢不是特别好。
0: 三个主要看三个关键词啊，回声、边缘啊，还有它的钙化。良性和啊还有
1: 还有一个就是看它的这个形态，就是比如说这个结节纵横比小一，就表示这个结节呢是躺着长，那么这个结节呢大部分是好的。如果这个结节呢比如说 B 超当中描述它的纵横比大于一，或者是竖着长，那么也表示这个结节呢有可能是不好的。
0: 就是纵横比
1: 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特点。
0: 好，那么良性和恶性结节怎么来区分？
1: 区分就刚刚我说的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特点，就是在不做有创的操作的情况下，你看这个 B 超当中的描述，如果这个比如说这四个不好的特点，你占了一个，那就叫

0: 四 A 类，如果占了三个，那么就表示你这个结节大概率就是个恶性的。还有一个呢，确诊的方式呢，就是做甲状腺结节的穿刺，这个来讲是除了手术以外最为准确的一种这个方式。
1: 好的，这个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是各位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些大家在留言平台上的问题。甲状腺功能检查抽血啊，对于判断结节性质有用吗？没用。
0: 没有。
1: 甲状腺的功能的就是抽血的甲状腺功能，主要是判断你的甲状腺功能怎么样。比如说你有没有甲亢，我们说老百姓以前说的叫大脖子病。
0: 看有没有甲减，就是有没有甲状腺功能减退，是判断功能性的。就至于结节它的良恶性啊是什么情况啊，这个验血是判断不出来的，主要依靠的还是彩超以及后面需要更加精细化的检测的这个穿刺检查。对。
1: 我们昨天还有一个问题啊，这是在因为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的是甲状腺眼病啊，所以我们有一位朋友留了一个问题，但是他问到的是结节，所以我们留到了今天，请王栋主任来给回答一下。他想了解一下，说，病毒性角膜炎与甲状腺结节有关吗？
0: 没关系。
1: 甲状腺结节会引起这个患者哪些不适呢？
0: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大小，还有一个就是看，比如如果是恶性的结节，看它的对周围组织的侵犯。那大小，比如说这个结节很大，首先你可能外观上就看着脖子前面肿一个包，对吧？那肯定有这个影响外观。另外一个呢，它太大了之后呢，压迫周围的组织，比如说压迫到你的食道，压迫到气管，你可能有一些干咳啊，刺激性的干咳啊。
1: 反击不太舒服，压迫到食道呢，你感觉吃东西有点梗塞。如果是恶性的这个结节呢，比如说侵犯到你的这个神经，你可能声音感觉有哑掉了。侵犯到这个气管，你有点可能会有点咳血啊，有点这种干咳啊，都是有可能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关注的良性结节需要治疗吗？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安全？
1: 良性结节主要的这个指征就是大小。如果是结节很小，比如说3公分以下，这时候也没有这明显的压迫的这个表现，你可以不用管它，半年复查一次就 OK
0: 了。半年复查。如果这个结节很大，3公分以上，影响你的外观，影响到这个有压迫表现，影响到你的这种生活的感受。
1: 那么这时候呢，可能需要做处理。那什么样的结节会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呢？
0: 比如说特别大的良性的结节，比如说特别大的，对吧？3-4公分以上的，有明显的压迫感，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影响到你的这个外观，对你生活有影响。这时候呢，需要处理。恶性的结节呢，我们也分，比如说这个结节很小。 5-6毫米以下，在甲状腺当中长的位置也还好，这个可以继续观察。如果这个结节很大，比如说1公分以上，位置也不好，长在颊部啊，靠近这个神经啊，这个气管的这种边缘的位置上，那么就表示这个肿瘤啊，很容易侵犯到周围的组织结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处理。
1: 这个甲状腺手术怎么做呢？我们看到王栋主任也是比较擅长甲状腺根治性的规范化手术哈，尤其说到了像一些复杂的这个困难的甲状腺手术啊，还有一些可以经锁骨微创引疤痕的手术。甲状腺的手术我们现在通常采用什么样的办法？真的能像大家希望的那样吗？就是一个手术下来之后基本上看不到疤痕。
0: 甲状腺的手术呢，实际上。 原来嘛，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传统的开放的手术，在颈前呢一个大概5公分左右的切口，但随着这些年的技术的发展呢，也有很多这种引疤痕的手术，比如说你的疤痕在嘴巴里，在腋窝，在这个胸壁上，在乳晕附近，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呢，你的颈部前方啊，就是没有这道疤痕。 这样呢，就是

0: 美观度呢会好很多。还有一些现在呢机器人手术，实际上机器人手术呢是在腹腔镜，就腔镜甲状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的优点呢可能就是放大的更清楚，然后呢手臂的这个机械臂的操作呢更灵活。
1: 现在这个伤口能做到多大？
0: 如果是比如说是这个经过胸壁的，对吧？经过胸壁的，它大概有一个是1公分的，另外两个呢是5毫米的，加起来就是大概在2公分。
1: 还好，还是个小伤口。是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的手术现在都能做到微创隐疤痕？
0: 不是的，因为我们要有它的手术的这个适应症。比如说你这个肿瘤就比较晚，淋巴结转移很多，这个时候呢我是不建议做这种微创这种腔镜手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操作呢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呢你比如说你本身就淋巴结转移的很厉害了，你这个时候你再选择去做这种腔镜的手术呢我觉得是不合适的。这个时候呢选择开放性的手术，因为我们做肿瘤的手术肯定是这个治病，是根治是排第一位的，不能因为你这个疤痕美容排在第一位，那就是违反了这个医疗的原则。
1: 是我们还有听众在说甲状腺肿瘤都说是懒癌啊，可以不管它吗？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干预？
0: 实际上甲状腺肿瘤呢不全是懒癌，可能大部分我们生活当中见的都是叫甲状腺乳头状癌当中的，比如说滤泡亚型、乳头亚型、经典型，这都是相对进展比较慢的。还有一些乳头状癌当中还有一些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比如说高细胞亚型，对吧，实体型、弥漫硬化型，这种进展都是非常快的，这种就不能称它为是懒癌。还有一些特殊的类型，比如说滤泡癌、未分化癌、髓样癌，这种肿瘤的恶性程度就更高了。你比如说未分化癌，它的这个平均的生存期半年都不到，你能说它是懒癌吗？这种情况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啊，就是也不能这个听的这个现在的自媒体啊这种过度的宣传，还是要到医院就医，听专科医生的去评估，对吧？如果你觉得这个肿瘤很大，位置也不好，这个时候就虽然你可能一两年没有变化，但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不建议再继续观察。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可能这两年不做手术，但是后面如果它突然的变化，你付出的代价是很严重的，就是很惨痛的。你可能会比如说失去一节气管，对吧，然后呢疤痕变得这个很大，后面有很这个明显的这种并发症，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所以我们也经常在一些就是说节目啊，或者是去开会去做科普讲座的时候，也经常就是提到这一点。实际上作为医生来讲，治病现在呢也有一个任务，就是做一些就是说有科普，就是说有非常就是说引领这个普通百姓就正确的去就医的这种科普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在关注自己健康的时候一定不能有惰性啊，这个还是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能够和我们的专家去进一步的沟通。当然有一些专家有机会啊能够走进这个广电媒体，走进媒体当中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公开的科普，那这些内容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大家呢也要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啊，把它记在心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个说到的就是一个做手术的问题了。我们有一位女性，她说33岁啊，彩超穿刺，甲状腺结节4A 良性。医生呢建议她还是要做手术的啊，但是她很排斥啊。她说这个情况可以做消融手术吗？
0: 消融术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最大的优势就没有疤痕，它一根针戳到你的甲状腺结节里面，那个针尖上呢是发烫的，可以把肿瘤烫掉。现在的甲状腺消融术的主要是针对良性的，主要是针对良性的肿瘤。刚刚这位听众说他是4A 穿刺，是良性的，如果这个肿瘤本身不是特别大，是可以做消融的
1: 啊，可以的，确实可以的。
0: 好
1: 的，还有一位，我来看看，这是问到了情绪的问题，他说。

0: 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瓶就恢复到199元一瓶的价格了。
1: 对，
0: 这一天一粒就可以补充到 40.7 毫克的辅酶 Q10， 为我们的心脏、肝脏、肾脏等耗能大户来提供能量。
1: 对，
0: 手机尾号是5528的朋友说自己从前年开始吃辅酶 Q10， 感觉精力、体力和耐力都增强了，不再经常感觉疲劳。今天听到广播价格这么实惠，想来订购一组。
1: 没有问题，我们198块钱两瓶的价格呢是有名额限制的，只在前100瓶，也基本上就是50个的名额，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江女士说自己老是心率快、跳得重、心慌，太难受了，想吃吃看有没有效果。还有秦先生啊，说一睡不好呢就感觉心慌气短的，买点菜上楼都要歇两次。辅酶 Q10 啊是朋友推荐的，说对症啊，我来试试看。
0: 是的，咱们的199块钱呢给身体做一个尝试，首先呢谁都花得起，其次就是这款产品很安全，它是来自于四川的营养屋公司，连续多年被四川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税务局联合评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被成都市政府评定为成都市企业技术中心高浓缩

0: 一颗就可以满足一天的辅酶 Q 10的补充。
1: 对，
0: 4007101909，4007101909。那现在呢是电台首推，所以给到一个198元，而且是买一瓶直接再送一瓶，半价优惠。
1: 是的，
0: 198元吃4个月，每个月50块钱，不就是咱们一顿菜钱或者是两杯奶茶钱吗？4007101909，4007101909。
2: 其实呢，你会发现辅酶 Q10 吃的人群啊很年轻，都在断断续续的补充一些营养品。
0: 嗯，
2: 就有辅酶 Q10， 它不仅仅是对心脏好，还有抗氧化的无敌能力，可以阻止早衰的现象。
0: 嗯，
2: 你看有很多女性的听众啊，她会有一些所谓的更年期现象。
0: 对， 对， 对，
2: 而且这些现象现在越来越年轻化。
0: 对，
2: 所以如果你经常会发现自己盗汗或者失眠、掉发、多梦、脾气差，这色斑一下子多了，白头发一下子起来了，
0: 嗯，
2: 那都要看看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抗氧化能力变弱了。
0: 是，
2: 这个时候辅酶 Q10 就可以起到帮助了。
0: 是的，因为它的抗氧化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所以如果咱们有保养意识，今天就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瓶120粒，能吃4个月的时间，用1块多一颗的价格去补充高效的辅酶 Q10。 活动最后的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的傍晚17:01，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此刻雨应该是停了吧，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天气啊，因为昨天晚上的倾盆大雨啊，就是刷这个小红书，刷着，发现本地的网友都晒出了昨天大雨的这个照片，有的是在客厅里面把灯全部关掉啊，看到外面电闪雷鸣的。当然还是希望很多的朋友啊，大家要注意啊，尤其是这样的一个风雨的天气，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当然昨天晚上呢，也有一个热梗啊登上了热搜，说到的是这个南京的湿度已经超过了热带雨林的湿度了。开个玩笑啊，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夏天的时候天气真的是多变的。不过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今天雨停了之后呢，明天就没雨了。明天22度到27度，那后天22到30度，那大后天17到28度，本周末的时候最高温度可能会飙到30度左右，也是从本周末开始天气渐渐的转晴。关于这个梅雨的问题啊，我说的不是不下雨，不是没有雨，是梅雨季的梅雨。关于这个梅雨季的问题啊，这两天有朋友讲说是不是梅雨季提前了啊，上节目之前我专门研究了一下这个南京气象啊，说答案是否定的。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梅雨季还没来，咱也甭着急。每天都有一些新鲜事儿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个特别贴近生活，几乎人人都在用的东西，那就是 AI。 最近有一条新闻呢也是冲上了热搜啊，特别的有意思，也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下啊。话说是在咱们镇江旁边啊，有一位网友在一家渔庄一个餐厅留下了一条差评，一下子火遍了全网。这个差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事情是这样的啊，这位朋友提前通过AI 工具豆包预约了5月3号晚上6:30的两人餐。这个 AI 明确的回复说预约成功，到店报豆包预留就可以了。那结果呢，到店之前电话打不通，到店之后呢，店员不仅不查预约，还当着其他客人的面说了一句特别让人不舒服的话，说你找豆包预约，那你就是豆包啊。这态度有那么一点不太好啊，这个预约形同虚设。于是乎呢，这位网友一气之下就给了差评，也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围观和讨论。随后呢，这个商家就回应啊，说豆包是 AI 对话工具，那模拟出来的预约信息并没有同步到店里的系统，不算是有效预定。那豆包的客服呢也明确表示说，豆包啊目前不支持实际餐厅的预约，那没有办法帮助用户向商家传递信息。很多时候啊，这 AI 只是根据对话生成内容啊，并不具备真正的对接线下商家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常说的 AI 幻觉。那看上去他说的是有板有眼，那实际上和现实对不上号。这件事呢也真是给我们所有人都提了个醒啊，说 AI 很方便很聪明，但它不是万能的，更不是完全代替我们去核实去判断。这订车票订酒店订餐厅关键的信息，咱们还是要以官方的渠道人工确认为准。那说到这儿呢，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这手机里生活里早就离不开 AI 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你平时一般都会用 AI 做一些什么事儿呢？ 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通过江苏健康广播的 LINE 互动专区直接留言互动。你是用它来写写文案、做做表格、查查资料、翻译，还是跟它对话、聊聊天，或者用它来生成一些图片啊，创作一些歌曲？那你有没有过和 AI 有关的有趣的经历，或者说像刚才这条资讯里面说的有点翻车的小故事，都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留言告诉我，我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分享你的经历。我们都知道啊，这科技其实在不断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呢， AI 呢也在一点点的融入我们的日常，它有它的便利，也有一定的局限，有很多的惊喜，但是呢也有一些小坑。但不管怎样啊，人与科技相处的节奏终究还是由我们自己掌控的。凯宴微生活今天的开场曲啊，叫做超能力，来自于邓紫棋。

邓紫棋带来的《超能力》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活力十足，但是又带着一点科技感啊，仿佛让我们感受到了智能时代的温度。但是这首歌曲我也是提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啊，也是希望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花式代码与数据之间依然守住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理解与尊重。超能力你是否想要拥有呢？今天开心微生活的互动话题，想跟你聊一聊，你一般会通过这个 AI 做一些什么呢？来落网的合同给我们留言，他说他会通过 AI 导航。AI 导航我倒是没用过啊，但是我用 AI 啊制作过一些照片，比如说让自己穿越一把。就是你会发现现在 AI 智能体真的很方便啊，当然了你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你也可以找豆包去聊一聊，他会非常真实的靠谱的啊，不说白不说大话的告诉你开导你，当然他有的时候也会说顺着你来说。当然也有朋友跟我讲说他一般喜欢用两个 AI 智能体相互的吵架啊，他先提出一个这个问题，然后问豆包怎么样解决，然后再把豆包的问题保留好，然后再去问另外一个智能体，比如说这个 DeepSeek，那 DeepSeek 也给他做了回答，然后你就把 DeepSeek 的内容发给豆包说，哎呀这是 DeepSeek 说的怎么跟你有点不一样，然后豆包的内容再发给 DeepSeek， 然后两者碰撞出来，他们俩对线争吵。就有的时候发现啊，这些智能体它一方面它是可以给你收集全网的一些大数据之外，的的确确很快速的就可以告诉你你可能想要的答案，但是我建议各位呢，有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个答案或者是你想获取的这个内容再做一个啊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查证，这样子可能会稍微更好一点。因为啊你说人啊有的时候呢也会不小心出现一些问题，当这个 AI 智能体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遗漏，所以有的时候查证啊做二道工还是很重要的。

的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你要是问我，哎，用 AI 会做些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这一首我们开心为生活的主题曲，就是完全啊通过 AI 生成的。首先呢，自己想好一个主题，比如说我想了这个节目的名称啊，还有节目的立意，或者说啊播出的时间。比如说傍晚晚高峰的时候，然后你把这个交给这个 AI 智能体，请它帮你写一段歌词，然后歌词写完了之后，你再复制粘贴到另外一个可以生成旋律生成歌曲的地方，你可以选一下啊，你要男生还是女生，你要轻快还是 R&B 啊，亦或是慢歌啊，它都可以按照你的要求帮你生成好几种，然后自己选择一种最喜欢的啊，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我们开心为生活的主题曲。所以你会发现 AI 啊真的在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也蛮神奇的哦。那么你会通过 AI 做些什么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留言互动。好，继续和您关注今天的热搜生活啊。最后一条热搜词条说到的是微信迎来了重大更新。那最近的微信从手机端到电脑端集中推出了多项功能的升级，覆盖了翻译、登录、视频通话等等场景，大幅度的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那么在电脑端，微信迎来了编写编译的功能， Mac 版 Windows 4.1.10 内测版当中呢，用户在聊天框啊左右键即可开启，那输入文字实时显示翻译的结果，确认之后呢一键发送。那么这个功能支持简繁中文、英日韩五种语言互及啊，那有效的提升办公与跨语言沟通的效率。登录方式也是迎来了更新，那微信 iOS 版灰度测试啊，本机号码一键登录，依托运营商号码认证服务，那么在已经登录过的旧设备上无需密码与短信验证码，开启蜂窝数据就可以快速的登录，全新设备首次登录仍然是需要常规验证的，这也兼顾了便捷与安全。接下来说到的是视频通话体验呢，也是显著的升级。微信上线了横屏模式，那画面呢变为16:9的比例，取景范围大幅度的拓宽，多人同框更加的清晰，也支持双向同步横屏，同时优化了模糊背景的功能，整合至更多选项来操作更加的便捷。业内也表示呢，此次更新聚焦用户高频痛点，进一步的完善了跨端体验，目前部分功能仍然处于内测或者是灰度测试阶段，预计近期将会逐步的向全体用户开放。好了，以上是今天

0: 开心会生活之热搜生活，热搜词条就和您盘点到这儿。半年前FM福利要和你分享，好久没有跟大家送福利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各位要仔细听好，记录好我们的联系方式，早点把福利带回家。
1: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没错，今天真的聚划算啊！我们的开心聚划算又来喽！啊，一年一度的全国安眼日马上就要到了，那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眼部的健康，因为啊，眼睛无小事儿，出现就是大问题。那今年呢，还提倡啊，重点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为此，26年大品牌咱们的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在江苏发放百万眼贴补助。那只要您的眼睛出现了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每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但是活动啊只有6分钟，那、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我们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了最大，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啊，可不能含糊啊。所以呢，建议各位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呢也是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像是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呢当时就觉得很滋润、很舒服。那坚持贴啊，感觉眼睛呢也是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够看清楚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够缓解。那今天呢，只要在6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记录好我们的联系方式。如果我是您，现在就拿出电话来跟我一起拨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老花镜。我们的活动呢只开通6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17:22，开心会生活，我们稍后回来。

0: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2: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 他们习惯随手关灯，

0: 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7: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6: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7: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6: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7: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6: 这电波短短一程，
7: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6: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8: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呢。以前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可能就是去大吃一顿，或者是看一场好看的电影啊，或者是出去逛逛街。但是现在用心点亮每一天，我们可以借助 AI 的方式，让老照片活过来。哎，这活就是加了引号的啊，就活动起来。你看，翻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现在通过 AI， 你给他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指令啊，就说啊，希望我小时候能够跳舞，你的老照片可能就跳起来了。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啊！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跟你聊到的是，你会通过 AI 做些什么？当然了，也有朋友留言，大明在南京，他说他听到那条资讯之后，他也尝试着用豆包去预约饭店，然后豆包也是说了同样的话，预约成功，仿佛就是给了你一个很啊认真准备的预约函一样。但实际呢，他并没有通过线下或者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去跟你预约起来，但是通过 AI 来帮你预约餐厅或者是预订门票等等，在未来会不会实现呢？我觉得是可能会实现的，这是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哦。因为我之前有看到过某一款 AI 的这个手机，它好像就可以帮你打车，你就你提出你的指令之后，它通过 AI 来操控你的手机，帮你的这个手机来打开比如说滴滴快滴滴打车这个软件，或是打开去哪儿平台帮你订票，它其实也是走了一个就是人类操控的这样的一个路径的。科技真的是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也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啊！别娜给我们留言说，最常通过 AI 查资料，对，通过 AI 查资料真的非常的快速。就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去哪里旅行了啊，我会问说，比如啊，我们举例南京啊，从南京南站到玄武湖。最快的方式是什么？他刷刷刷刷刷给你列出一堆，而且他还会，你即便是没有问，他会给你推荐说，哎，你到哪个酒店更方便、更近啊？靠近玄武湖，或者是靠近南京南站？你还可以跟他提出更加严苛的要求，就是说啊，我是来南京这样的一个中转的啊，我只用4个小时的时间在南京南站，请帮我安排一个行程。这4个小时我如何安排也能够打卡到南京的精华的景点？他依然可以刷刷刷刷刷刷刷，一下子给你列出一个表单出来，所以真的很方便。而且现在啊，真的就是很多朋友说，哎，我们组团一起出去玩吧，然后呢总归有一个人是要做计划的嘛。其实这个人以前可能真的是搜寻各种各样的资料，打开各种各样的平台，现在你直接悄悄的交给豆包，他直接帮你把12345列得好好的啊，航班或者是这个高铁的班次，买几点的，几点到达，到达之后我们是打车啊，还是坐公交，坐公共交通啊，坐几号线什么之类的，它都可以帮你很缜密的规划好，所以真的还是蛮厉害的。感谢为生活，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会通过 AI 做些什么呢？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留言互动，我也希望看到更多朋友们的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先进入到节目的下一个单元，马上想吃，
7: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6: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7: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0: 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1: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2: 好了，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今天的嘉宾，他就是某创作平台的创作者，他的名字叫做蒜苗一飞冲天。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蒜苗，好久不见啊！今天再一次邀请你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待会儿准备去吃些什么？
3: 哦，我今天想吃一家很久很久之前吃过的一家店，然后因为在那个黑龙江路那边，应该是黑龙江西模范马路那边，我去的机会不多，然后今天就突然想去吃了。
2: 今天算是你二刷吗？
3: 哦，对对对，是的。
2: 啊，很多的店啊，就是很值得二刷三刷，或者是把它作为你的固定食堂啊。这家店是做什么的？
3: 这家店我上一次吃的时候是喝过一次他家的那个像海鲜粥一样的，就是海鲜粥，就是也有虾子啊、鱼啊之类的。然后呢，
2: 你说。
3: 然后他们家还有一点烧烤。然后呢，他们家好像主打的是生蚝，就是那种生的生蚝、熟的生蚝都有。
2: 哇。所以也算是一个海鲜小馆嘛，因为我刚刚想跟你说，昨天我们的嘉宾也推荐了一家海鲜小馆。
3: 啊。
2: 那这家店它是以烧烤加小海鲜为主，可以这样理解吗？
3: 啊，是的，是的，然后还会有一点炒菜，
2: 还会有一些炒菜啊。来，
3: 对，
2: 我们依照我们的惯例啊，来给大家推荐三道菜吧。
3: 有一个椒盐皮皮虾。
2: 椒盐皮皮虾。
3: 对，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这个菜，我每次如果去海边的话，我也会点这个菜，就是炸的那种酥脆的。
2: 哇，很好吃，很好吃。
3: 对，
2: 他们家的这个皮皮虾品质怎么样？
3: 品质也蛮好的，个头挺大的。
2: 一份大概多少钱？你还记得吗？
3: 价格可能有点高，100多吧。它应该也算是可能是实价，因为我不太懂。
2: 我懂了，它可能是称的，就是现场称重的那种，然后时令的价格，对吧？来，第二道菜，
3: 还有一个就是叫白眼蚝，其实就是生的生蚝。
2: 生的生蚝你也爱吃啊？
3: 啊，就也会吃，也会吃。
2: 好吃。你是觉得他们家的生蚝比较新鲜是吧？
3: 哎，也很新鲜，然后也没有什么腥味，然后还是很肥美的那种感觉。
2: 好嘞，给大家推荐了第三道菜。
3: 第三个菜嘛，就是他们家我上次点了一个，我准备今天晚上还点了一个那个鱿鱼。
2: 鱿鱼，他们家鱿鱼怎么做的？
3: 鱿鱼是炒的。我得找一下我的点评啥的了，就是像干锅一样的，然后他们家分量也大，那个鱿鱼也肥肥的那种。
2: 哇，那一听就觉得很好吃，很香的感觉啊。
3: 对，像八爪鱼那种感觉，那个东西。
2: 好，明白了。
3: 很好吃。
2: 好，三道菜，那刚刚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差不多在新模范马路那边是吗？那这家店能不能名字说一半，给大家再多一点提示？
3: 我刚刚已经说了一下他家的特色了，后面加一个字，花园的园。
2: 哦，对，大家可以脑子里面想一想，什么园，然后好像是生蚝，很好吃哦。
3: 然后
2: 在新模范马路那边，各位可以通过某点评网站搜索一下，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嘉宾推荐的店了。那也非常感谢你。感谢你做客我们
3: 的
2: 节目，希望你吃得开心，拜拜。
3: 谢谢主持人，拜拜。
2: 好，这一家店啊，我是没有去吃过，但是我们的嘉宾已经去二刷了。作为某点评网站的创作者啊，他每年都会写各种各样的关于美食的评价，那说明这家店还不错。那想吃烧烤，想吃炒菜，想吃与小海鲜相关食物的朋友，这家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
4: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 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

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 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0: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0: 晚间的18点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副教授、副主任中医师王省王主任。王主任呢，将会走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失眠焦虑。那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的话，一定会遇到失眠的情况，也会因为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导致焦虑情绪的发作。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关注我们的睡眠的状态？我们怎么去关注我们的比如说焦虑的心情呢？从中医的角度，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预防的一些方式方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好好分享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本轮江苏的强降雨过程基本上是在26号啊，进行收尾，就是在今天。27号起呢，全省是晴或多云的好天气。本周呢，江苏的气温总体变化平稳，中后期全省最高温度是达到30摄氏度上下。28号，无锡将达到33摄氏度左右。频繁的阵雨使得空气的湿度较高，体感上啊闷热潮湿。建议大家在日常穿着过程当中啊，穿宽松透气的衣物，选择合适的时间段啊，短暂的通风。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东南风转偏西风，风力呢是4到5级，有雷雨时雷雨短时阵风呢是7到9级，24到31摄氏度。明天呢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北风4级左右，22到28摄氏度。后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22到30摄氏度。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副教授、副主任。

0: 中医师王省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天呢特地邀请王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失眠焦虑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明明累了一整天，但是躺在床上的时候啊，发现辗转反侧啊，怎么睡都睡不着，心里呢会想着说再不睡着就完蛋了啊，这个心里边特别特别的焦虑，但是呢反而越想越清醒，这个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地邀请王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怎样从睡不着到睡得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王主任所擅长的领域。王省主任呢是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副教授，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治胃病科副主任中医师、中医学博士，同时呢还是江苏省中医药学会中医治胃病专委会委员、江苏省中医养生学会脾胃养生学分会常务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他呢擅长失眠症、焦虑症、疲劳症等身心情志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那王主任，我们想请教一下，就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觉得啊，这个睡不着就是失眠。那在临床当中的话，我们对失眠的定义究竟算什么？那应该怎么去解释？或者说是，是不是意味着我有一天晚上睡不着的话，就算是失眠了呢？
1: 主持人你问的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很多病人来，他就是讲我失眠了。其实从我们临床来说呢，我们这个失眠呢它是有严格的定义的。那么一般的话，我们把每周这个睡眠质量差大于三次，然后呢持续时间呢大于三个月的时间，才能诊断为严格意义上的临床的失眠症。
0: 嗯，
1: 那么其实很多的病人呢，他只是偶尔一次睡不着，这个就讲失眠来看诊，这个只是那我们在临床呢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失眠的症状，而不是一个疾病。
0: 嗯，
1: 那么还有的病人呢，他呢可能就是短期的比方说每周他也超过了有三次睡不着睡不好而且呢这个时间呢不超过一个月一个月以内，那么我们把这种失眠呢称为短期的或者急性失眠所以呢我们临床对于失眠的定义还是以这个每周大于三次的失眠经历，然后呢持续时间超过三个月以上，我们才把它定义为真正的失眠。这个呢是需要我们临床医生去给他干预用药物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非药物的疗法进行治疗的所以大家平时挂在嘴边的这个失眠不一定是真正的失眠。
0: 嗯，就是偶有一次失眠的情况发生大家也别徒增烦恼别自己给自己增加焦虑，以防止真的是变成了像刚才王主任所说的就出现长期的失眠的现象发生。那中医是怎么认为像这个失眠焦虑的，从这个理论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怎么去进行解读呢？
1: 中医对于治疗失眠和焦虑呢，它其实有它的独特的理论体系的。
0: 嗯，
1: 那么我们中医认为呢，心主神明然后脾主思虑。其实呢，失眠症它是一个典型的心身疾病。
0: 嗯，
1: 我们中医认为心和身是一体的就相当于我们的叫形神一体观。
0: 嗯，
1: 那么这个早在内经时期呢，就已经对我们这个心和神的这个关系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阐释。那么失眠呢，其实它是一种我们中医认为它是一个阳气不能入阴的一种病理表现。
0: 嗯，
1: 那么焦虑呢，它是与这个脾的思虑过度有关系的。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来认识失眠焦虑呢，主要跟我们的心和脾这两个脏有明显的关系。那么主要是呢，可能比方说这个心火上炎扰乱心神，还有呢就是思虑过度气血不足，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心脾两虚这个是中医对我们这个失眠的一个基本失眠焦虑的一个基本的认识。
0: 嗯，就是中医当中认为的失眠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认为的失眠的话，可能它在理解的角度上或说对这个病症它的一个切入点上可能会有所不同。嗯，是这样吗？
1: 对，其实中医关注的失眠呢，它是人体的整体的一个反应。

0: 比方说我们其实在这个治疗失眠的时候啊，我们会跟病人说，就是中医对失眠的认识不像西医那样单纯关注你的睡眠的时间，睡眠的这个效率，而是从你整体的气血啊、心神啊、脾虚啊，或者心肾不交啊这些角度，去整体的调理身体的气血啊、阴阳。那么，所以我们治疗的靶点，并不是说，或者是治疗的目标，并不是只瞄准失眠这一个症状，而是更关注失眠给你的带来的一些不良的一些体验。同时呢，也更能够从整体气血的角度呢，去给身体做一次调整。所以呢，我们中医治疗失眠，这个认识失眠，它不会就是说你吃完治疗完第二天就可以睡着了，就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睡眠体验了。其实它的过程往往是相对比较慢的，因为它调理的是整体的气血，而不仅仅是一个失眠的这个症状。
1: 那现如今其实是不是在门诊当中遇到失眠的情况会越来越多了呢？因为其实在身边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会经常说啊，哎呀，我睡不好睡不好，我最近好像有点失眠啊，真的是这样吗？
0: 对，我最近在门诊上遇到的这个失眠的患者呢也是越来越多的。那从青少年到我们这个中年上班一族的这种压力比较大的人群，那么再到一些家长啊或者老年人啊，都存在这个失眠的这个问题。其实失眠的发病率呢，其实从流行病学角度来说呢还是比较高的。就刚刚您提到这个，我就是生活中的同事也会抱怨没睡好失眠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么这种有这种体验的人，大概的发生率会占到这个整体人群的1/3到2/2。
1: 哦，
0: 很高。
1: 这个确实很多啊。
0: 对，就是但是这种症状呢，就是这种以失眠为主要症状的这种人群呢，比例虽然高，但是呢真正能够诊断失眠症的，就我刚刚一开始提到那个失眠症的比率，那么它其实大概只有10%能真正诊断失眠症。
1: 明白。
0: 而这个1/3到2/2的这一部分有失眠体验的这人群呢，只是仅仅是一种失眠的症状，但是呢往往是因为有这种体验了，他会给自己一些心理的暗示。比方说我没睡好，我真的就是可能就是失眠了，然后就是可能被贴上标签了，我就要需要去怎么去调整了，或者是去医院去看诊了。那么这种意识呢倒是好的，但是呢也没必要因此为这种偶尔一次的这个失眠感到焦虑，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心理负担。
1: 那马上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就是高考啊，即将这个到来。那针对现如今可能正在备战高考的学子，他们可能会面临一些压力，这些压力会导致他们睡眠质量不好，或者说产生一些焦躁烦恼的这样的一些心理的状态啊。那这种情绪的产生或者说这种状态的产生一般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从中医的角度能不能给我们来分析分析。
0: 好的。其实最近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群体，就是青少年高考的这个群体。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十年磨一剑，这个十年寒窗苦读，马上就要进入高考季。那么这一部分学生呢确实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那么青春期的青少年呢，他们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气血是相对比较旺盛的一个时期。那么再加上这个平时的这种学习的压力啊，饮食习惯啊，生活的作息啊，其实会带来一些导致他失眠的一些因素。比方说我在临床总结了一下我们这个青少年儿童青少年期的这个失眠呢，主要分三类啊。第一种呢是属于这种这个心肾不交型的。那为什么叫心肾不交呢？因为这个学生在上课在这个学习期间呢可能会这个刷题，对吧？然后这个心情的焦虑，导致呢这个心火上炎，扰乱这个心神，那么出现呢这个心烦这个手足心发热出汗，或者是这个口干口苦，这个口腔溃疡，这一类的心火上炎的表现。这是一类的这个失眠人群。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种学习的压力，考试的压力，那么导致呢肝气郁结，长期的肝郁化热，导致呢这个肝火扰心，也是出现了这种情绪的这种波动， 对吧？那么这个。

0: 都会引起这个晚上的这个入睡困难啊，这个是因为肝火导致的啊。第二、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跟我们的饮食息息相关啊。我们知道，那么在这个青少年人群当中呢，有很多是肥胖啊，
1: 对，
0: 要么过于肥胖，要么呢就出现这种消瘦、脾胃营养不良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两种呢，都是属于脾胃不和型的这种失眠。那么脾胃不和为什么会导致睡眠不好，这个引起失眠呢？因为我们中医有一句经典的理论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脾胃的问题，它这个从西医角度来讲，虽然说这是一个消化系统，那么从中医角度认为呢，心和胃它是相通的，

0: 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时期呢，要注意这个饮食清淡啊，不要少吃油炸的，还有呢就是寒凉的，就是冷饮。那么夏天呢，也注意少吃这些冷饮啊，冰镇的这个饮料，还有呢水果都属于寒凉之品。那么这些都会加重胃肠的负担啊，间接呢引起这个失眠的情况。同时呢，我们这个这个脾胃不和呢，也是这个导致一些胃肠道疾病发生啊。那么夏季呢，也是一个胃肠道发病的一个高发期，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高考季呢，尤其要关注这个饮食的平淡啊、清淡，容易吸收营养，同时呢，也不要吃太饱啊。这个特别是对于这种相对肥胖一点的青少年啊，那么也要注意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采取一种侧卧位的方式，避免呢夜间打呼啊，因为他肥胖的话很容易引起他的打呼。
1: 是是是。
0: 打呼呢，其实都会引起这个呼吸这个气道的这种阻塞，呼吸的暂停，这会影响睡眠质量，因为这种打呼的情况，会这个睡眠过程中呢，人的大脑和心脏都会属于一种缺氧状态，导致他第二天醒来以后呢，没有那种精神饱满的感觉，反而是头昏昏沉沉的。其实这都是跟这个饮食和肥胖有很大的关系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个青少年期的这种高考季的这种失眠啊，主要跟我这刚刚提到这三种类型相关。
1: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您说的这个生理因素以外的话，情绪的因素可能也会导致失眠的发生啊。那为什么情绪问题会导致睡不着？也想请您解读解读。
0: 对，大部分的失眠患者呢都伴有焦虑，这是很普遍的问题。那么我刚刚也提到，我们中医对失眠的认识呢，它是一个心身疾病啊，形神一体。那么当这个焦虑出现的时候，就说明你的神志不宁。这个神志不宁以后心火被扰，那就是阴阳失调，阳气不能入阴这就出现了这个失眠，叫不寐病那么如果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呢，其实焦虑呢，它的这个脑内的这个焦虑出现以后呢，它脑内的一些神经递质的这个分泌会出现紊乱，那么也会导致一些跟失眠相关的一些这个褪黑素啊，或者是这些神经内啡肽的一些分泌失调，导致这个失眠，因为他们之间在脑内是有相关的神经回路的连接的所以情绪的问题呢会引起这个失眠。
1: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情和心态啊。
0: 是的。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有些比如说脾胃不和的人群，因为饮食不畅，可能会导致在睡觉的过程当中，明明睡的时间很长，但是起来以后会发现精神不佳。但是还有一些人啊，他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觉得我好像睡觉睡的时间就是挺少的，但是我白天起来不困不乏这个感觉活力满满啊。会有这种情况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0: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有一部分人群，他对需求的睡眠比正常人要少，因为每个人对睡眠的这个需求的量，这个现代科学研究蓝光对于脑内这个睡眠递质的一些影响来说，这个手机电子产品的这个对失眠的影响是很明确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控制每天的这个手机的使用时间，还有呢，就是看屏幕的时间呢，也要就是有一个控制。比方说，我们可以中间有30分钟可以间断休息一下眼睛，看一下远方这种切换一下减少这种持续的蓝光刺激对这个肝血或者是大脑皮层的一个兴奋的一个作用可以起到一个缓解这种电子产品给失眠带来的这些影响。
1: 那有些人呢，他其实晚上可能在睡觉之前真的是会把电子产品放到一边想睡但是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越想睡越睡不着，这个怎么去解释呢？
0: 其实呢，这种失眠的人呢，他自己肯定是想睡觉的，
1: 对
0: 但是呢，有的时候会陷入一种误区，就是他失眠，他就想到我一定要就是把失眠，把都有不同的药物去选择，这些呢都需要经过这个医生的评估，在。

0: 医生的指导下去用药的。所以呢，总体来说呢，我们对于这个患者自己运用失眠药物，是不建议去用的。
1: 嗯，就是不能自己用，但是您刚才说到的一些褪黑素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真的是这个想要去使用一些也可以，但是也要适量啊。
0: 对，是的，
1: 如果有问题
0: 短期使用，
1: 对，还是要去医院来寻求医生的帮助，千万不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用朋友的啊，或者说这个在朋友建议下去买一些所谓的药物啊来进行使用，可能会得不偿失，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啊。
0: 是的，
1: 嗯，那中医治疗失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适合的，比如说中医的适宜的技术，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呢？
0: 对，我们其实中医药呢，它本身是具有各种这个简便连验的这种治疗优势。
1: 嗯，
0: 那么特别是中医适宜技术呢，那么在这个失眠的治疗当中有很大的这个特色和优势。那么我们最常用的几个治疗失眠的一个适宜技术呢，我给大家这里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子午觉法。那么很多失眠的网友呢，他可能就是晚上睡不着，中午呢会可能会补一会觉，那这就是我们这个中医所强调的这个子午觉。什么叫子午觉呢？那么我们一天24个时辰分为这个子时和午时，这两个是关键的这个阴阳出入的一个关键时间，关键的一个交接点。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阴气和阳气的这个交接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呢，我们把子时和午时这两个时间点呢，看作是调节失眠的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段。
1: 嗯，
0: 那么子时呢，就是在我们夜间的11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时间那两小时的时间，是我们这个肝经主时啊，中医的肝，我刚提到这个肝主魂魄，对吧？嗯，那么这个时间呢，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就是保证在睡眠状态。那这个时间呢，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体内的这种代谢啊，这个毒素的清除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么如果说晚上没有睡好啊，那么第二天可不可以补一个午觉呢？当然是可以的。就是在中午11点到1点这个时间段呢，叫这个午时啊。那么但是呢，我们虽然说在这个时间段可以休息，但是呢，要一定要注意睡眠的时间不要太长啊。一般呢，我们维持在半小时以内的这个午睡休息时间就可以了。如果说中午呢实在睡不着，那么你又想用这个中医的这个子午觉这个方式来改善失眠的话呢，可以闭目养神，同样也可以起到一个这个缓解这个疲劳，增加体能，从而呢可以防止呢下午呢出现打瞌睡的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第一个
1: 子午觉法。
0: 那么除了这个子午觉以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导引安神法。那么导引安神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一些导引技术。你看我们这个图片上显示的这个是一个叫环阳卧就是呢，它也这个双脚合十那么摊开双腿平躺在床上，那么这个手呢可以放在这个丹田穴的肚脐的下方也可以呢放仰过头顶放在枕在头下面。那么这样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呢，就是我们中医讲叫环阳卧。那么它是可以呢起到一个引火归元防止呢这个引火归元呢，然后这个这个引导这个心火下行滋养肾水，那么肾水呢上行滋养那个心阴心血，这样呢就是提到一个阴阳相交这个让阳气呢潜藏的一个作用这就是我们第二个这个导引安神的方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提到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常简单实用的一个药膳药膳这个食疗法。那么我们中医针对这个失眠人群呢常分为三种类型的体质第一呢，就是这种肾这个阴虚虚热内扰型就是肾阴不足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什么呢叫百合莲子小米粥这个呢可以起到一个滋阴清热安神的一个作用第二个类型呢是肝火旺的就是肝气郁结易怒化火口苦这种的情况

0: 况呢，可以用什么呢？菊花枸杞茶。因为菊花呢，它有一个清肝平清肝平肝这个明目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可以用来治疗这种肝火旺引起的这种失眠的情况。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痰湿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胃不和则胃不安，那么这种类型呢，这个痰湿的型呢，一般常见于比较肥胖的一些体质我们可以用陈皮、茯苓、薏米水，我们都认识这三种这个食材。其实呢，这是都是药食同源的一些这个中药材。那么它既可以作为中药，也可以作为一些食材走进我们的厨房作为一个药膳来而且呢，味道呢也是非常的好这就是我们三个呢，从药膳的角度来调理体质的、改善失眠的这个方法。
1: 嗯，
0: 第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音乐疗法我们知道我们中医的这个五脏呢是跟的叫五神脏为什么呢？我们的这个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心肝脾肺肾相关联的。那么这个五阴呢就指的是宫商角徵羽，那么分别对应的呢那脾肺肝心和肾这五个脏。那么这五个阴入五脏就可以调节这五脏的功能从而呢能够改善我们的情绪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音乐疗法对于这个睡眠的一个作用我今天上午呢还在门诊遇到一个患者，他呢说有的时候心烦焦虑失眠的时候呢，他会听一些那个波那个波的声音会让他心安静下来然后呢然后慢慢的能够进入睡眠状态。
1: 明白
0: 他这个我觉得呢他这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音乐治疗。
1: 这个确实很强全面啊，就王主任其实跟大家介绍到的这几个方法的话从音乐啊，包括这个食疗啊，包括我们这个睡觉的时间的习惯包括我们引导我们这个入睡的一些动作都是详细的跟大家来进行了一个介绍和概括那在临床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典型案例，能不能给我们简单分享一个？
0: 好的，就是最近呢，就是在门诊遇到的失眠也比较多。那么有一个典型的情况呢，就是也是一个高中生那么他呢，就是因为学习的压力因为也面临高考，就是家长带他来到门诊来看失眠。那么他呢，就是因为学习的压力大嘛，就出现了一个肝郁肝气郁结。人呢，虽然说这个也看上去也很疲劳因为每天晚上可能作业要做到十一二点才能休息那么导致的长期的一个消耗的这个状态。那么我跟他开具的一个方呢，主要就是这个疏肝解郁、健脾养血、安神那么因为他长期的这种学习的压力消耗呢，导致的这个心脾两虚、气血不足，再加上这个压力的情况导致肝郁化热扰乱心神。那么所以呢，就是从我建议他呢，就是用了一些中药中药的这个方式去调理，同时呢也建议他家长呢，就是这个多关注这个孩子的这个心理状态增加一些这个可以起到疏肝健脾养血这个这些食疗药膳，也给他做了一些指导那么经过这些药物和药膳的这些调节呢，那么这个学生呢，他最终呢，慢慢的这个情绪疏导开了，然后呢，就是养成了一个相对好的一个作息习惯，自然而然呢，他从这个失眠当中就能走出来保证那个学习的这个效率能够继续呢这个完成他的这个考试
1: 对。也要谢谢王主任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么多一些失眠干预的方式方法同时言说法也是告诉广大的收音机前和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要好好的关注自己的睡眠状态。那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

0: 识链条。
1: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2: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失眠焦虑的一些热点话题啊。那有人说，平时熬夜没有关系，周末补回来就行。那这样真的可行吗，王主任？
3: 这个问题呢，其实可以分两段来回答。
2: 嗯，
3: 其实第一个呢，就是讲熬夜没关系，这是绝对不对的。
2: 可以的。嗯，
3: 就是说熬夜对人体的伤害是很大的。这个刚刚也提到，就是一些熬夜会导致一些内分泌的一些这个疾病的出现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类都是跟熬夜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呢，这个熬夜并不是没有关系，是绝对是不允许的。第二呢，就是周末补回来。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补觉能不能补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平时如果说因为工作的原因导致睡眠的不足啊，那么周末呢去适当的去补觉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有一个度啊，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青少年，可能平时的这个初中高中生每天晚上做作业都做得很晚，然后周末可能会多睡一会儿。
2: 对，
3: 这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呢就是说补觉呢一般呢是比平时多睡一小时
2: 啊，
3: 这个量就可以了。不要说我补到中午十二点，或甚至说下午才能起来，这样的话就会把整个的这个睡眠节奏会打乱。
2: 嗯，
3: 所以呢我们周末的补觉呢是适当的补一小时是可以的。
2: 嗯，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说这个失眠啊就是因为不够累啊，白天呢要多运动，这样真的可行吗？
3: 失眠它跟累不累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2: 嗯，
3: 那么这个多运动呢对于这个并不一定就是说就能改善睡眠，因为呢我们这个运动呢一定要讲一个度啊，也要量力而行。一般我们运动的时间呢可能是早上或者是下午的时间，到晚上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过度的运动了，因为晚上运动的话呢它会引起大脑皮层的兴奋，
2: 反而会兴奋啊，
3: 对，反而会很难去入睡。
2: 对，
3: 所以呢就是这个白天的这个正常的工作和这个运动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并不是说你运动的过多啊，就晚上就会睡得很香。那这两个呢不是一个因果关系。
2: 嗯，不能划等号啊。
3: 对，
2: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啊，还有人认为说人老了觉少是正常的，不用管。真的不用管了吗？
3: 越是到老年越要关注生活的质量。其实这个睡眠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很正常的这个生理需求，那么到了老年以后呢它的睡眠质量是下降的，这个是跟年龄相关的。那么它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个是主要是因为老年人的气血它瘀阻不通啊，这个阴阳的这种出入的通路啊受到了这个瘀滞的这个影响，所以呢他睡眠质量不高，出现了这种片段化睡眠，这是很常见的。但是呢并不是说老年人睡得少就不用管，反而是需要更加的关注他的睡眠质量。因为很多老年人都有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个心脑血管也好，还是高血压、糖尿病这种代谢疾病也好，那么都是跟睡眠这个息息相关。因为你睡眠睡得好的话，这些指标可能都会控制在相对比较容易，在药物的这个配合下会控制得更好。如果说睡眠不好，那么可能对这些它的基础疾病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药物控制呢也比较难。所以呢我们老年人也需要更加关注睡眠质量。
2: 嗯，好，健康辟谣跟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0: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0: 这里是
1: 大医小厨，
0: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1: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0: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1: 观医学智慧，
0: 享人间烟火，
1: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2: 大医小厨，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王主任啊，有没有一些什么简单方便的食疗方能够帮助大家安神助眠？
3: 嗯，好的，其实刚刚也提到一些食疗药膳的一些这个内容。那么安神助眠缓解焦虑的一些这个食养方法呢，最主要的遵从几个原则。我们失眠的这个原因呢无外乎跟这个虚热内扰啊，还有呢就是痰热扰神啊，还有呢就是气血不足，这三个方面啊。所以我们这个食疗药膳呢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根据不同的需求来进行搭配。比方说对于

0: 于这种虚热内扰型的，那么可以主要选择什么呢？这种滋阴滋补肝肾的一些食材。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

0: 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
1: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会有一个专访。别人呢种菇一年收是两三茬，而他一年能稳稳的收六茬。别人是靠天吃饭，而他自己呢是研发菌包，用上了智能方舱。他种的鸡腿菇在广州、上海等市场占有率高达80%以上，企业年产鲜菇达到2000吨以上，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还拿下了10几项技术专利，成为了全国有名的菌菇大王。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幸邀请到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千菇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呢也是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优秀投研学员崔广浩，来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来一起听听他匠心种菇、逐梦振兴的奋斗故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崔广浩。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0: 嗯，好，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朋友大家好，我是崔广浩，非常荣幸能来到这个江苏电台和大家分享我的种菇的创业故事。
0: 嗯，谢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能够邀请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首先在这里呢，恭喜您获评省劳动模范的称号。拿到这份荣誉，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哎呀，首先特别感谢各级领导对我的这份认可。说真的，这份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和我的团队，还有我一起搞技术种菇的这些农户，还有我的这些给我帮助这些学习院校的老师，我们的共同的功劳。往后我会呢，以后会带着这份荣誉把这个产业会做得更好，我绝对不会辜负这份信任嘛。
0: 是一份荣誉，同时也是一份责任，对吧？那么，
2: 对，
0: 据我所了解，您是1996年就跟着父亲在种蘑菇了啊，就是您父亲当时一直都是在种蘑菇，种的是比较传统的一些菇，是吗？
2: 对，当时我父亲当时种的这是平菇啊、金针菇之类的。
0: 那么你从小耳濡目染，对种菇的知识也是多少有些了解啊。那么后来种着种着，哎，就不安分了，你要开始挑战。更高的难度、效益更好的鸡腿菇啊，那么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呢？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2: 因为当时那个平菇和那个金针菇之类呢，它的效益比较低。后来我们在我们县里面一个农科院院嘛，推广了这个鸡腿菇的品种。当时这个品种种植起来呢，比较难度比较高，因为我呢有一点就是让自己突破一下嘛，种了，反正试验了一次又一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呢，我们在大棚里面连连住了接近半个月，才把鸡腿菇的一个湿度的问题攻克了。
0: 种植难度其实是很大的，但是你却愿意去挑战，也是看到了它未来的一个市场发展前景，是吧？
2: 对，因为那个鸡腿菇在这个国内当时很少很少有，售价也比较高嘛，我们想占领了市场。
0: 您常说菌包是增收致富的金钥匙啊，大家呢都是用玉米芯来种菇的，那您自己研发了菌包，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你的菌包跟他们普通农户的菌包相比到底好在哪里呢？
2: 因为其他普通的菌包啊，它种出的鸡腿菇的产量它不高，另外呢质量也不好，容易生病，我们在

0: 以前的刚开始的时候也出现了好多好多问题，后来我们就是要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子，我们要走自己就是集体沟的一个特有的种植方式嘛，我们把菌包进行发酵，然后这样种出来的菇呢，它不容易生病，产量也高，质量也好。
1: 哦，把菌包要先发酵一下，那你这个菌包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组成呢？
0: 哦，我们刚开始是用的那个玉米芯还有这个菌末这几个品放在一起，我们进行发酵的。
1: 这个要发酵多久啊？
0: 哦，我们一般情况下一个礼拜。
1: 嗯。
0: 哦，根据温度的不同，我们你现在精细化比较高了嘛？每个季节像一年有四季，我们四季的发酵时间都不一样。
1: 哦。
0: 根据天气来的嘛。
1: 这个发酵一下就把里面那些杂菌给去掉了。
0: 第一是去掉杂菌，第二呢是改善它里面的营养物质，那更容易被集体菇的菌丝所吸收。
1: 种
0: 出的菇它会口感会更好。
1: 那这个就是你的核心机密所在了是吗？
0: 啊，对，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主要原因。
1: 是的。好，那么这个自己来自主研发菌包种植鸡腿菇，那么自从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之后，你的鸡腿菇的成活率啊，或者说它的产量是不是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0: 哦，我们现在鸡腿菇的成活率可以说能达到99%以上。成活率呢能达到98%左右。
1: 产量现在能达到多少？
0: 产量的话，现在我们就是转化率啊，能达到120到150之间了。
1: 120到150是个什么概念啊？
0: 就是我们投入一斤原料，能产1.2斤到1.5斤的蘑菇。
1: 那么这个技术的话，在全国来说都是非常领先的，是吗？
0: 对，应该是领先的。暂时我所接触的，能达到规模生产的，没有超过这个产量的。
1: 好，那么听说你除了自主研发菌包之外，还新上了5G 啊智慧方舱。哎，一说到这个方舱，我脑海里立刻出现了这个疫情时期的方舱啊。那你这个智慧方舱，而且是5G 智慧方舱，是怎么回事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哦，因为这个方舱呢，它是一个里面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所有的种植的参数都可以实现一个自动监测、自动控制的一个效果。它里面菇在里面生长非常稳定，因为它遇到这个极端天气的时候，温度低了，它会自动把温度升上来。然后二氧化碳它长菇的时候呼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了，它会自动把二氧化碳排出去。这样我们都实现了24小时精准控制，它不受任何季节、任何气候的影响，全年都能高产稳产。
1: 就是一个智慧的种植大棚，能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说，对，它比大棚的控制的温度更精确。因为它小嘛，它的面积小。
1: 哦，面积
0: 控制。
1: 一个仓大概有多大？
0: 我们一个仓现在是40平方。
1: 哦，40个平方是可移动的吗？
0: 可移动，可以放在任何位置啊。
1: 哦，这个倒是挺好的。你现在有多少个这样的仓呢？
0: 哦，我们现在第一批建了12个。
1: 好，那这个5G 智慧方舱直接帮你解决了以前哪些头疼的问题呢？
0: 主要是这个，他能搜集到我们前端的基础数据。我们根据这个数据呢，我们就进行调节，是会让菇长得更好。最主要，现在我们方舱的主要目的呢，还是用于科研，就是研究每一种菇的种植技术。解决了我们以前在大棚里搜集不到的数据。
1: 说到科研，你一直非常重视科研，和全国很多高校都有合作，是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以前我们种菇哈，只是凭经验，因为呢，我们对这些专业的知识不太了解。我们这几年呢，和这个在那个江苏农科院，包括我们这个南农大都有合作，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就是我们做不了的这种技术。你像我们在遇到技术瓶颈的时候，他们从理论上给我们分析，然后我们再用实践上进行把它落地。
1: 能不能举个例子，有哪些技术是你和高校来合作啊，实现了一个技术突破的？
0: 你像我们做的那个

0: 就是刚才说那个发酵吧，发酵我们当时就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我们发酵到65度，始终温度不上了，上不去。我那3年，当时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一个我们和南农大老师，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时老师也和我们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出了一套方案。发现我们后来就把这个温度升到了70度，然后就是我们时间缩短了2天，直接降低我们的成本，然后产出的工。产量也提高了10%左右。
1: 它这个发酵的温湿度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啊，还挺难做到的。好，那么这个是菌包，那我们在方舱里面啊，像鸡腿菇，它的温湿度需要保持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啊？
0: 因为鸡腿菇它对环境要求的比较苛刻哈，我们现在基本上保持在20度左右。你像湿度呢，它在初步期达到85，你像要超过88以上就容易生病，因为鸡腿菇它有我们的技术团队把鸡腿菇叫成什么嘛？叫成它有一身公主病的蘑菇
1: 一身公主病，太难伺候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它是这个食用菌当中最难种的一种菇吗？
0: 怎么说呢？我们行业上他们就是说鸡腿菇好种，但它种好非常难。这个过程，
1: 普遍的咱们种植户，他们种植鸡腿菇的成活率是大概多少？
0: 他们成活率能达到60-70%吧。因为受这个环境的因素，还有他们原料的因素，他们就是种出来的菇，会受一定的影响吧。
1: 所以很多人到你这儿来取经学习，哎，你怎么能种那么好的，能达到99%的这个成品率，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啊！那么除了种植鸡腿菇之外，你还种了叫鱼黄菇、灵芝，哎，为什么选择这两个菇呢？
0: 这个因为这个鱼黄菇呢，它的颜色比较好看嘛，它也是北方的一个品种。我们这个我因为我们在徐州啊，是很少这个品种，我们也要提高这个市场占有率嘛，我们把这个又增加了这个鱼黄菇这个品种。另外灵芝这个品呢，是因为它是有个药食同源嘛，因为我们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个灵芝，灵芝我们是。像我父亲、我爷爷就以前就有过这个灵芝的技术。我们现在灵芝这个技术做了一个非遗嘛，我们是徐州市非遗技术。
1: 就灵芝的种植技术申请了非遗。
0: 对对对，
1: 它的主要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呢？为什么能够申请非遗呢？
0: 我们主要一是把这个野生的灵芝人工培植成功，培植的方法和其他的不一样。另外呢，我们还把灵芝做成一个工艺品。
1: 就是可以把它能够放在家里做一个装饰品，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这样的话，它既有保健价值，同时还有观赏价值。
0: 对，是。
1: 鱼黄菇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啊？
0: 鱼黄菇它主要是，它的口感呢比较好，它的营养价值上去，它的营养价值呢，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提高人体免疫力嘛，这个这方面比较，还有含氨基酸比较高嘛，
1: 对，而且随着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哎，大家在吃上面也非常讲究啊。很多人说，哎呀，那些高油高脂的咱们不能吃啊，要少吃。哎，咱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多吃一些菌类啊，这样的话对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所以食用菌销售，我觉得还市场还挺广阔的，是吧？
0: 对，是的，对。
1: 好，那么前面我们也说到啊，您手持15项专利，而且呢，还建立了地方标准，并且呢是，鸡腿菇是在有拿到了有机转换认证，是吗？
0: 对对对。
1: 可以说呢，实力非常的硬核。那么拿到这么多啊，这个奖项也好，或者是专利也好，标准也好，这对于你们企业，对整个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0: 这些专利和标准呢，只是代表了我们以前掌握的这方面的核心技术，只能代表我们之前的产品是有保障的，商家、消费者和市场对我们也非常信任。那对整个这个我们居住地区的食用菌这个行业来说呢，我们能带动整个行业走向这个标准化，因为我们成立的，我们不是做了徐州市地方标准嘛，就是在用我们这个标准。 在我们这个地区，
1: 嗯，
0: 种出来鸡腿骨的这个技术能达到90%以上成功的。
1: 嗯，对对对，
0: 就会改变以前那个零散种植他们的品质啊、产量啊，就是不一致的这个局面。其实还是推动整个我们产业发展的嘛。
1: 对对对，可以说推动了徐州在鸡腿菇种植方面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啊，可以说这也是你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实力的非常好的一个证明。那么其实说到食用菌种植，很多人会想到说，哎，在福建那边他们当地的这个食用菌的种植的技术也是比较领先的，而且种植的整体的体量也是比较大的。你的这些技术是在福建那边学的吗？还是说就完全自己摸索？
0: 哦，我们这个鸡腿菇是我们自己的技术。
1: 嗯，
0: 我们包括鱼黄菇、灵芝都是我们的技术。
1: 嗯，
0: 但是福建的技术呢，我们也借鉴。
1: 嗯，
0: 我们像以前种的那个茶树菇啊，这些之类的品种，我们就是从福建那边学过来的。
1: 嗯，
0: 我们经常到那边去学习一些嘛，
1: 经常去学习。而且在你的带动之下，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过来加入到这个种菇的

0: 大产业，他呢就是我们江苏省劳模、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江苏郭满元生态有限公司负责人郁宝峰。好，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位我们省劳模他的种植食用菌的故事。
1: 走进郁宝峰的食用菌基地，一座座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菌菇飘香。从最初单打独斗，到如今在本地带动十多个基地共同发展，郁宝峰用16年时间走出了一条公司加农户的共富之路。他深知产业发展不能仅靠规模，更要靠科技，每年投入近200万元研发经费，与科研院所合作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成功后免费推广给农户种植，实现从小批量试产到品牌化运作的全链条覆盖。
2: 我们自己公司呢，也是不断的去投入研发，每一年至少有200万左右的一个研发经费，主要是新品种的引进，然后呢跟科研院所共同合作去开发一些新品种、新技术。当一个新品种研发成功落地之后，我们再给老百姓去种植，然后实现这个小批量的开始生产，一直到推入市场，形成产品品牌。
1: 如今郁宝峰团队培育的鱼黄膜单品在华东、华中市场份额超过 50%， 在江浙沪皖一带更是占到6-7%。为了让产品品质统一，他引入工厂化标准，建立全程可追溯体系，从源头到终端严格把控，倒逼规范生产，从而形成品牌溢价，再将更高利润返还给种植户，形成共赢的正向循环。
2: 就是说每一个基地、每一个员工修剪的这个蘑菇，我们都能够追溯到，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我们来反过来规范种植基地。但是呢，我们通过一个品牌优势形成了一个品牌化，我们也有一个市场的品牌溢价。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再把更高的一个利润返到种植基地，让种植户挣到更多，但是呢，让他们也去更好的规范他们的产品品质。
1: 眼下郁宝峰正将他自己的一套模式向全国复制，江苏赣州、山东东营、江西等地相继落地产业集群。他计划未来5-10年在华北、华南、西南等区域布局，带动更多种植户共同发展。
2: 也就是说，我们会在全国很多个这个重要的一个点位，包括华北、华南，甚至这个西南地区，我们都会来复制我们这样一个产业集群的一个模式，然后呢能够带动全国更多的种植户来发展我们这个食用菌的一个产业。
1: 从一颗菌种到全国布局，郁宝峰用劳模精神和青春担当诠释了一名新农人的使命。在他的带领下，小蘑菇正撑起越来越多的致富伞，助力乡村振兴。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两位我们江苏省劳模他们呢都是从事食用菌种植的。那么也有不少朋友呢可能说，哎，这个食用菌种植好像市场经济还是不错的，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对于食用菌的消费热情也是越来越高了那么是不是这个产业我也能上呢？在这里呢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从事食用菌种植的三个大坑给咱们的新手来提个醒。首先是什么呢？就是技术大坑不懂技术当甩手掌柜比如说呢，认为种蘑菇嘛就是放放菌帽喷喷水就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忽视了灭菌忽视了它的温湿度通风什么的这样的话后果是很严重的，这样污染率高不出菇，而且呢或者是绝收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呢是刚开始上项目的小伙伴一定要从小品种比如说我们经常吃到的平菇、香菇入手，先试种把这个技术掌握了，慢慢的要全程的跟踪学习，掌握了之后再去学种其他的一些高难度的一些食用菌。再有呢，就是还有人说，哎呦，这些小品种咱看不上，平菇香菇市场都泛滥了我们还是种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高价珍稀品种，这个利润高，比如说羊肚菌寄松茸这些是不是更好呢其实它市场价格是高，但是它种植难度也比较大呀比如说呢像出菇率低呀，或者是不萌发呀菌种带菌的呀这个呢还有人会说包回收一听到包回收有人觉得有人托底了我可以呢就跟着他种吧

0: 往往骗局是非常多的啊。咱们呢一定要跟正规的科研单位合作，跟正规的一些这个种植户来合作，比如说像我们的省劳模来合作，这样的话呢心里更踏实一些。还有人呢说，哎呦，我手上有一些钱啊，这个我正在找项目呢，哎，我上这个食用菌的种植是不是挺好的，我也要向我们的省劳模学习啊，一上去就搞这种智慧 5G 方舱。你要知道智慧 5G 方舱啊投入是非常大的啊，少则说是大几十万，高的上百万都有啊，所以呢你可别，我们还不会种呢，一上来就起步那么高，这个上设备大规模种植，看别人挣钱跟风上，这个特别容易走到了今天。好，那么在泼冷水的时候啊，同时我们也要鼓励大家脚踏实地啊，咱们呢努力向上啊，一定能够实现你的人生梦想。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同时呢，也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参与。有不少听众朋友都在跟我说，哎，我喜欢吃鸡腿菇啊，虽然价格比其他菇要高一点，但是呢，哎，这个鸡腿菇还真是挺好吃的，是吧？像我们的黑与白啊，在思考就告诉我，哎，他呢比较喜欢吃鸡腿菇，挺好吃的，肥厚味儿美，而且形状像鸡腿，是吧？啊，吃起来呢，你可以弄点什么这个荤菜的汁儿。啊，放在里面一调，又能够减肥健身啊，又能够享受到那种肉的味道，非常好。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四红的魏营，这里的8000多亩西瓜也迎来了丰收。他们用农文旅融合，铺就制
1: 民俗展演、速货优品、助农展销等特色活动，同样人气爆棚。当地已连续举办9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不仅搭建起农产品展示交流、产销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2: 游客人山人海，我们作为寡农嘛，感到非常的开心，给我们带来寡农的很大的收益。
3: 今天早上8点多钟就过来了，魏营的西瓜是又香又甜又脆又起沙，所以今天准备买一点回去和家人同事们分享一下。
1: 近年来，魏营镇持续深耕西瓜产业，以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为抓手，持续打响魏营西瓜特色品牌，同时积极探索企业加农户合作模式，搭建电商直播推广矩阵，推动西瓜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全镇西瓜种植面积已超8000亩，年产优质西瓜近2万吨，直接带动全镇500余户瓜农增收致富，户均年增收超5万元。
4: 我们还希望通过活动的举办，引导瓜农紧跟市场动向，提升特别种植水平，种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优质西瓜，同时呢，吸引更多西瓜经纪人参与进来，拓宽销售渠道，切实帮助瓜农解决好西瓜的销路问题。
0: 和西瓜一起上市的还有草莓番茄，你吃过没有？这是新化市陈堡镇唐庄村的草莓番茄迎来了销售旺季，农户们顶着高温忙管户抢采收啊！本地的自媒体团队也是同步发力，打通线上销售渠道，让新鲜的果品直达消费者手中。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新化的草莓番茄吧。
5: 持续高温可加速草莓番茄糖分沉淀，提升口感，也易导致植株萎蔫、果实日灼，影响产量与品质。为此，农场组织工人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科学开展田间管护，全力守住果品品质。
6: 一是科学降温，可以通过加大棚内通风、覆盖遮阳网，或者是棚内喷水来降温。二是合理整枝，果实成熟以后啊，要及时摘除老叶病叶，改善通风透光，适度留果实上方功能叶，避免果实暴晒灼伤。三是要精准施肥，我们可以喷施一些云苔松内酯，加氨基酸水溶肥，这样可以提高果实的抗逆性。
5: 据介绍，高温天气管护关键在遮阳、防病、补肥，工人及时摘。

下部老叶、病叶为果实遮阳，缀施高钾水溶肥，并搭配叶面肥，提升果实甜度与硬度。每批次采摘后及时追肥，为后续挂果提供保障。同时，为留住果实新鲜度，基地实行错峰采收，避开。

0: 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1: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

0: 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免疫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为什么说孩子吃饱了不一定代表吃对了？现在学生常见的营养问题都有哪些？早餐为什么对学生一天的注意力和学习效率至关重要？免疫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黄芳妍主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呢邀请的第一位专家啊，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医生黄芳妍医生。有请黄医生。黄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1: 黄医生呢是一位专业的营养师啊，注册营养师，而且呢他非常擅长儿童保健和营养指导相结合，围绕着儿童生长发育、膳食摄入、喂养行为、疾病风险以及家庭执行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主要是关注儿童营养性疾病啊，挑食、偏食、喂养困难、营养不良、儿童肥胖以及体重管理等等啊，重点是将专业的营养建议转化为家庭可理解、可操作、可长期坚持的饮食和喂养方案。这么一说大家感受到了啊，黄医生他的工作内容和我们的生活呀，尤其是和有孩子的家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啊孩子们吃这个话题，这个是家长最最关心的问题了。从宝宝一出生，那这个吃就是头等大事啊。孩子吃得饱很重要，但是怎么能吃得好呢？啊，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听听专业人士给出的建议。所以今天呢，请黄医生给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感受到的现在学生常见的营养问题都有哪些？我们先请黄医生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您请讲。
2: 现在我们国家学龄儿童同时面临一个营养不良和超重肥胖的一个双重挑战。
1: 嗯，
2: 那么第一方面是超重肥胖问题非常突出。
1: 嗯，
2: 我们国家6到17岁儿童的一个超重肥胖率达到了19%。这和我们孩子们高盐、高糖、高脂肪的快餐消费增加有关。另外还和久坐不动啊、视频时间过长密切相关。
1: 嗯，
2: 那么另一方面的话是更加普遍的是严重的营养摄入不均衡的现象。
1: 嗯。这反倒是更普遍的情况啊。
2: 对对，根据最近的一个全国营养监测数据显示，那么学龄儿童的一个饮食结构呈现一个两多和多缺的特点。什么是两多呢？就是第一就是精细谷粮摄入过多。
1: 嗯，
2: 第二的话就是禽肉畜类摄入过多。
1: 嗯，
2: 多缺的话体现在几个关键的食物上，包括全谷物啊、杂豆啊，还有新鲜的蔬菜水果啊，以及坚果摄入不达标。另外的话，鱼虾类、蛋类、奶类和大豆类的摄入也是低于普遍的一个推荐摄入标准。
1: 嗯嗯。
2: 那么这种不均衡的话，会导致维生素 A、钙、铁、微量元素普遍缺乏。
1: 嗯。
2: 再加上孩子们会出现一些不吃早餐啊、挑食偏食啊、拿零食替代正餐不的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非常普遍。
1: 嗯。
2: 这些都是咱们家长需要急需去重视的营养痛点。
1: 是，刚才一听黄医生一讲哦，首先第一个感觉说到这个超重肥胖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说，哎呀，现在孩子就是给他吃的太好了，所以你看他一个一个家里都是小胖墩儿。但是，黄医生跟大家说了另外一个比这个问题更普遍的情况，叫做营养不良。这话一出，可能很多人都懵了。 我天哪，这孩子都已经吃成这样了，我还能给他怎么吃啊？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

0: 好了。那看来吃得饱也不是吃得对，是这样吗？
1: 是的。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啊，也是我们中国餐桌上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误区。我在门诊经常看到孩子长得白白胖胖，一顿饭可能能吃两碗大米饭，再配上红烧肉。那么家长可能觉得这是吃饱了吃好了，但在我们营养学角度来看，这个吃饱仅仅是代表孩子的胃被填满了，热量摄入够了，但它不代表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都凑齐了。那么这就引出一个概念，隐性饥饿。那么什么是隐性饥饿呢？就是孩子虽然摄入了足够的能量，但体内还是缺乏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这些微量营养素。因为缺乏这些营养素，不会让孩子产生饥饿感。但是呢，所以孩子可能会觉得自己吃饱了，但是身体还是处于一个营养失衡的状态。那么数据就显示啊，我们国家6到17岁的学龄儿童有超过70%的孩子肉类摄入过量，主食也是摄入超标，但是蔬菜、水果、奶制品和大豆制品的话，它的摄入缺口是非常明显的。但如果不改变这种只看量不看质的喂养方式的话，孩子的微量营养缺乏问题是会更加加剧，严重的影响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那所以衡量孩子要吃得好不好，重点不是在于胃有没有被撑满，还要在于他的饮食结构有没有吃对。
0: 我们怎么去衡量呢？是看我们每天一日三餐给他的搭配，还是有一些具体的检测方法？
1: 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那个设计清单，就是方便判断孩子一天吃得好不好。首先我们要看一个食物的种类数，
0: 种类
1: 对照孩子。对照孩子一天他吃了多少种食物，我们是要求每天至少吃到12种以上，那么每周吃到25种以上。其中这种食物种类是不包含那个烹调油和调味品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看颜色，就回想一下今天给孩子准备的一个蔬菜，它的总量是不是摄入达标了。那么根据膳食指南的话，不同年龄的孩子他有不同的蔬菜摄入推荐量。为了方便记忆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设为400克的一个蔬菜。像深绿色啊、红色啊、紫色啊这些深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胡萝卜，有没有达到蔬菜总摄入量的一半以上。第三步的话就是看奶豆摄入够不够。那么孩子有没有今天摄入到300毫升以上的奶或者等量的一个奶制品，有没有吃到大豆或者豆腐这些豆制品。第四步的话就是算油盐，家里做菜的时候是不是又要重口味了。因为我们孩子每天的一个食盐摄入量是要控制在5克以下，就相当于一个小的一个啤酒盖这么多，它大概就是5到6克左右，所以要在一个小的啤酒盖以下的一个盐的摄入量。烹调油的话要控制在20到30克，如果中午吃了一些油炸的快餐的话，晚上这顿就是要做到一个清淡和清淡的一个原则。所以如果家长每天去花上1-2分钟的那个时间，用这个数字清单去把孩子的一个饮食情况去过一遍的话，就比较容易发现一个短板，然后第二天可以做一个查漏补缺。
0: 好，这是给出的一个专家给出的啊，我们营养专家给出的一个孩子每天摄入的一个就是均衡营养、吃的好、吃的对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啊，对照自己家里面一天的食谱，可以去考量一下，看一看啊。我刚才基本上简单算了一下，就是一天12种，我们放到三餐来看，那基本上三餐你至少要有4种食物。啊，这个蔬菜、肉啊，青椒啊，这个还是需要动点脑筋的去搭配。这个家里人口多还好，估计能凑齐。这要真的是一家就1-2口人、3口人，确实这个是要动点脑筋的啊。我们刚才分开来解读一下，就是刚才黄主任给大家讲到的，就是咱们现在孩子啊，尤其是学生，因为他们学业压力会很重，所以他的营养又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就说到两块，一块呢就是现在一个情况就是超重肥胖啊，我们分头按照您给我们的这个思路来理，就是为什么面对这个青少年超重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特别关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最容易做错什么？您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1: 家长在面对孩子肥胖的时候啊，容易出现两个极端的误区。那么第一个极端是认为他的体脂率越低越好，盲目让孩子去过度节食。那有的孩子会让有的家长会让孩子饿肚子或者完全不沾油水。那其实脂肪对我们人体生理是非常重要的。盲目追求的一个低体脂或者过度节食的话，会导致孩子一个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内分泌失调，甚至出现一些

0: 器官功能的衰退。而且如果不吃主食只吃肉的话，蛋白质会被分解产生能量，不仅浪费了优质蛋白，还会增加一个肾脏的一个负担。那么第二个极端是用不科学的方式去减肥，比如指望孩子少吃一顿饭，或者只吃汤不只喝汤不吃肉。那么家长要知道，我们熬的骨头汤里面绝大部分是一些脂肪，那么除了脂肪以外，其他的一些营养素是相对有限的，另外钙也比较难溶于汤里面，想补营养的话还是得吃肉。所以正确的一个应对方式的话，应该是调整饮食的结构，控制总能量的一个摄入，并且增加一个运动，减少高糖高脂高能量和油炸这些快餐食品的一个摄入，就是它膳食偏食。那同时配合一个行为矫正，督促孩子每天进行至少60分钟以上的一个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减少看电视啊看手机啊这种久坐时间，养成一个规律的运动习惯，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体脂管理的方法。
1: 好，刚刚讲到的是对于我们这样的青少年啊，超重肥胖这个问题，家长容易犯的一些错误的做法。刚才还讲到了，就是在学生阶段，我们特别提倡要重视奶制品、蔬菜、豆制品的摄入，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因为青春期和学龄期的话，它是孩子身体打基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这里有两个核心词，一个叫峰值骨量，就是和我们的骨骼相关，一个叫优质蛋白。那我们先说一下骨骼，我们成人骨骼的45%都是青春期形成的，儿童期摄入足够的钙的话，对成人后的一个峰值骨量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这个时候钙没有补够的话，那么他老了以后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同时牛奶是天然的一个补钙利器，它每100毫升的话含有110毫克的钙，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那大豆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植物蛋白和矿物质来源，也有利于我们的骨骼的提高，它的一个骨骼的密度。然后再说一个优质蛋白，就是奶呀、鸡蛋啊、鱼虾呀、大豆啊这些含有的一些蛋白质，它的氨基酸模式和我们人体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们都属于一个优质蛋白。尤其是鱼虾类，它不仅是提供蛋白质，还提供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的心血管啊、大脑啊都非常有益。目前我们国家多数的一个奶类摄入量是明显低于一个推荐摄入量的300克的一个标准，所以家长要督促孩子天天喝奶，多吃鱼虾、大豆。
1: 好，刚才讲到这个。我们有听众有关注到了，咱们今天说到了怎么样让孩子吃得对啊，除了吃得饱之外，要吃得对，吃得好，给出了一个平衡，可以测试的这样一个这个均衡，是不是均衡的一个数据。我们有听众说，如果每天小孩是在学校中饭在学校吃，孩子每天如果啊吃不到这么多的食物，这么丰富的食物，有没有什么补充办法？
0: 其实很多家长反映自己孩子在学校吃的不太好，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孩子在学校受委屈了，所以晚上会给孩子大鱼大肉的去把它补回来。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啊。晚餐的核心原则不应该是大补，应该是查漏补缺，清淡为主。那么我们的晚餐摄进量的话，大概它的一个总能量摄入是全天能量摄入的30%就够了。那如果晚上吃太饱，就会引起一个肥胖啊，并且会加重一个孩子的胃肠道负担，影响孩子的睡眠。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家长应该先问孩子中午在学校吃了什么，然后根据早餐和午餐的情况来查漏补缺比如如果中午吃的是红烧肉啊、炸鸡排啊、蔬菜比较少或者没有豆制品的话，那么我们晚餐就应该准备清淡的一个蔬菜豆腐，配上一些杂粮或者薯类。那么谷物、蔬菜、肉类还有豆类，它在晚餐里面尽量都要有。然后同时保证一个晚餐提供4到5种的食物，让一天的食物种类达到一个平衡。另外吃饭的时候最好配点汤，比如青菜香菇汤啊，或者三鲜汤啊，补充白天流失的水分，但是一定要记得一个清淡少油。
1: 好，需不需要额外去补充一些营养剂？
0: 正常情况下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均衡膳食，就是每天食物种类达到12种以上，并且每种食物的种类都会有相应的标准，比如说谷薯类达到2到3种，蔬菜水果类4到5种，然后我们的 奶制品啊、坚果类、两种，还有肉蛋类、肉蛋动物性食物，达到2到3种的话，这样一天下来，他的一个饮食是比较均衡的。
1: 嗯，
0: 是不需要额外去补充其他的一些膳食成分的。但如果如果孩子他的身体状况最近，比如说比较特别累了，或者是他的饮食结构不合理的话，这种情况下可以在一个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可以去补充一些额外的一些膳食补充剂。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刚才说到，其实说到晚。

0: 糖的本领，所以的话如果早餐吃的不好，脑细胞就容易出现一个粮草不足，然后直接会导致孩子的一个记忆力下降，学习效率降低，甚至出现一些疲劳走神的现象。其实有研究就发现，就是如果吃早餐习惯的孩子的话，他们的一个数学成绩是显著高于没有吃早餐习惯的孩子。而且一个早餐如果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A、钙、镁这些营养素，它与孩子的一个短期记忆成绩，它是成一个显著的正相关的。所以的话，早上6:30到8:30之间，给孩子准备一份富含谷薯类、新鲜蔬果类、肉蛋、动物性食物和奶豆、坚果类这些各种食物丰富的一个早餐的话，是保证他们学习效率一项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投资。
1: 好，就刚才说到的是早餐啊，早餐补充大家怎么样补充，怎么吃，吃好的重要性。我们再来说说。比如说除了正餐啊，咱们再来说说像家长在零食啊和这个饮料的选择上最容易踩哪些隐形热量的坑，给大家讲讲。
0: 那么零食和饮料绝对是一个超重和肥胖的一个重灾区，然后家长最容易踩的坑通常首当其冲的话就是一个果汁和甜饮料。那么很多家长会觉得鲜榨果汁是健康的，然后每天榨一杯果汁给孩子吃，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那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呢，绝大多数对肠道有益的一个膳食纤维被过滤掉了，那么部分的一些维生素也容易被破坏，剩下的就是一些浓缩的大量糖分的液体。那么孩子如果经常喝这种高糖的果汁的话，会容易造成一个虚胖，同时会增加一个高血糖和糖尿病的一个风险。那市面上一些奶茶、碳酸饮料含糖量也是非常吓人的，不仅会增加它的一个蛀牙的一个风险，还更是导致一个肥胖的一个元凶。那么还有一类的话，就是不能给孩子碰的，就是含酒精的食品，比如说酒精巧克力啊，含酒精的冰激凌啊、甜酒酿啊。因为儿童的一个大脑还在发育，酒精会影响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并且会损伤一些脏器，甚至引发一些暴力的攻击行为。所以给孩子准备零食的话，应该选择一些新鲜水果啊、原味坚果啊，或者酸奶啊、纯牛奶啊、奶酪，避开一些薯片啊、辣条、糕点啊这些高油、高盐、高糖的垃圾食品。
1: 好。我们有听众的问题，咱们来回复两条啊。有一位听众啊，他问到说，孩子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喝水的问题，他说孩子基本上除了喝汤之外，在家里不喝水。送到嘴边也就喝个一两口，就担心孩子喝水太少会不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您怎么看？
0: 水如果喝的太少，那一定是会对身体有影响的，因为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那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学龄儿童来讲的话，足量的饮水的话可以促进一个生长发育，保持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提高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那如果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缺水的一个状态的话，孩子会容易产生一个疲劳啊、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怎么去判断孩子一个孩子他的饮水量是否达标呢？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个我们的新版的膳食指南，就是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个新版的膳食指南，里面标了各个年龄段它的一个标准。比如说6到10岁的一个基础发育期的儿童，他每天至少饮水800到1000毫升。那11到13岁的一个儿童的话，男生至少要1300毫升以上，那女生达到1100毫升以上。那14岁到17岁的一个孩子的话，男生要吃到1400毫升以上，那女生要吃到1200毫升。特别是如果我们夏天马上就要到来了嘛，然后如果孩子在高温天气下进行一些高强度的体育活动的话，饮水量还是要更加增加。所以孩子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要多足量饮水，并且首选一些白开水或者淡茶水，不要喝那些含糖饮料来替代水。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小朋友是8岁，他说孩子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喝一瓶乳酸菌饮料，宣传上是说助消化呀，这个真的健康吗？乳酸菌饮料。
0: 乳酸菌饮料的话，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它是一个对人体有好的一个营养品，但其实乳酸菌饮料的一个本质，它还是一个饮料。那么饮料的话，其实就是大量的糖在里面，然后其他的营养成分是比较低的。那如果每天喝一杯乳酸菌饮料的话，它其实孩子的一个糖分是非常容易摄入超标的，然后就会增加孩子发生肥胖的风险。另外的话，它

0: 其他的，比如说它的乳酸菌成分，一些听起来好像比较有营养的一些营养成分，它的含量是通常是会很低的，所以不建议通过吃乳酸菌饮料来去改善孩子的营养。
1: 好，今天我们现场的访谈就到这儿啊，问题也给大家回答到这儿。那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黄医生，我们有什么办法找到像您这样的营养师，然后可以给大家做一些一对一的指导？
0: 大家可以去逛我们南京市妇幼儿童保健科营养门诊，然后我也在这个团队里面，就
1: 好
0: 可以
1: 的。
0: 给大家去提供一些建议。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黄方言医生做客《名医坐堂》，黄医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发现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拿到超声报告，普通人应该先看哪几个关键词来判断结节好不好？名医坐堂本期嘉宾，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副主任医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王主任呢从事甲状腺外科工作已经十多年了，非常擅长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的诊治。今天呢我们继续世界甲状腺日的系列访谈啊。今天王栋主任在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甲状腺结节。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啊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稍后会请王栋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王主任说到甲状腺结节哈，其实体检报告上这个描述挺普遍的。那么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比如说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1: 甲状腺结节呢，它的发病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在人群当中的调查来看的话呢，大概有20%-70%的人都有甲状腺结节。但是我们发现这种结节的时候呢，也不要紧张，也不要就是过度的担忧，因为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处理的。那么我们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最重要的是要到医院，到专科的医院，给专科的医生去看一下，因为大部分的结节呢是不需要去干预它，只有少部分的结节呢，需要进一步的做处理。那么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事情呢，就是做一份这个甲状腺的彩超，然后结合医生的查体呢，然后医生呢会告诉你这个结节是需要进一步处理还是需要就是随访复查就可以了。
0: 好的，那么拿到超声报告之后，普通人应该看哪几个关键词来判断一下这个结节到底好不好？
1: 判断一个结节的良恶性最重要的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呢，这个结节是什么样的回声。一般来讲，等回声或者是高回声的，就表示这个结节大概率是个良性。如果是低回声，那么就有可能是

1: 不好，另外一个呢就是看这个结节的边缘啊，是不是规整，是不是整齐。如果是不规则，或者是有毛刺的，那么说明这个结节不是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就是看钙化，一般这个结节当中如果有一些微小的钙化，那么也表示这个结节呢不是特别好。三个主要看三个关键词啊，回声、边缘啊，还有它的钙化。良性和还有一个就是看它的这个形态，
0: 形态，
1: 就是比如说这个结节重横比小于，就表示这个结节呢是躺着长，那么这个结节呢大部分是好的。如果这个结节呢比如说
0: B超当中描述它的中横比大于一或者是竖着长，那么也表示这个结节呢有可能是不好的。就是中横比也有关，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特点。好，那么良性和恶性结节怎么来区分？区分就刚刚我说的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特点，就是在不做有创的操作的情况下，你看这个B超当中的描述，如果这个
1: 比如说这四个不好的特点，你占了一个，那么就叫4A类。如果占了三个，那么就表示你这个结节大概率就是个恶性的。还有一个呢，确诊的方式呢，就是做甲状腺结节的穿刺。这个来讲是除了手术以外，最为准确的一种这个方式。
0: 好的，这个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是各位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些大家在留言平台上的问题。甲状腺功能检查抽血啊，对于判断结节性质有用吗？没用。甲状腺的功能的就是抽血的甲状腺功能，主要是判断你的甲状腺功能怎么样。比如说你有没有甲亢，我们说老百姓以前说的叫大脖子病。
1: 看有没有甲减，就是有没有甲状腺功能减退，是判断功能性的。就至于结节它的良恶性啊是什么情况啊，这个验血是判断不出来的，主要依靠的还是彩超以及后面需要更加精细化的检测的这个穿刺检查。对。
0: 我们昨天还有一个问题啊，这是在因为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的是甲状腺眼病啊，所以我们有一位朋友留了一个问题，但是他问到的是结节，所以我们留到了今天请王栋主任来给回答一下。他想了解一下说，病毒性角膜炎与甲状腺结节有关吗？
1: 没关系。
0: 甲状腺结节会引起这个患者哪些不适呢？
1: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大小，还有一个就是看，比如如果是恶性的结节，看它的对周围组织的侵犯。那大小，比如说这个结节很大，首先你可能外观上就看着脖子前面肿一个包，对吧？那肯定有这个影响外观。另外一个呢，它太大了之后呢，压迫周围的组织，比如说压迫到你的食道，压迫到气管，你可能有一些干咳啊，刺激性的干咳啊。
0: 反击不太舒服，压迫到食道呢，你感觉吃东西有点梗塞。如果是恶性的这个结节呢，比如说侵犯到你的这个神经，你可能声音感觉有哑掉了。侵犯到这个气管，你有点可能会有点咳血啊，有点这种干咳啊，都是有可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关注的良性结节需要治疗吗？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安全？
1: 良性结节主要的这个指征就是大小。如果是结节很小，比如说3公分以下，这时候也没有这明显的压迫的这个表现，你可以不用管它，半年复查一次就 OK
0: 了。如果这个结节很大，3公分以上，影响你的外观，影响到这个有压迫表现，影响到你的这种
1: 生活的感受，那么这时候呢可能需要做处理。
0: 好，那什么样的结节会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呢？
1: 比如说特别大的良性的结节，比如说特别大的，对吧？3-4公分以上的有明显的压迫感，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影响到你的这个外观，对你生活有影响。这时候呢需要处理。恶性的结节呢，我们也分，比如说这个结节很

0: 很小，五六毫米以下，在甲状腺当中长的位置也还好，这个可以继续观察。
1: 嗯，好。
0: 如果这个结节很大，比如说一公分以上，位置也不好，长在颊部啊，靠近这个神经啊，这个气管的这种边缘的位置上，那么就表示这个肿瘤啊很容易侵犯到周围的组织结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处理。
1: 好，嗯，这个甲状腺手术怎么做呢？我们看到王栋主任也是比较擅长甲状腺根治性的规范化手术哈，尤其说到了像一些复杂的这个困难的甲状腺手术啊，还有一些可以经锁骨微创引疤痕的手术。甲状腺的手术我们现在通常采用什么样的办法？真的能像大家希望的那样吗？就是一个手术下来之后基本上看不到疤痕。
0: 甲状腺的手术呢，实际上原来嘛，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传统的开放的手术，在颈前呢一个大概五公分左右的切口，但随着这些年的技术的发展呢，也有很多这种引疤痕的手术，比如说你的疤痕在嘴巴里，在腋窝，在这个胸壁上，在乳晕附近，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呢，你的颈部前方啊，就是没有这道疤痕，这样呢，就是美观度呢，会好很多。还有一些现在呢，机器人手术，实际上机器人手术呢，是在腹腔镜，就腔镜甲状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的优点呢，可能就是放大的更清楚，然后呢，手臂的这个机械臂的操作呢，更灵活。
1: 现在这个伤口能做到多大？
0: 如果是，比如说是这个经过胸壁的，对吧？经过胸壁的，它大概，有一个，是一公分的，另外两个呢是五毫米的，加起来就是大概在两公分。
1: 还好，还是个小伤口。是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的手术现在都能做到微创引疤痕？
0: 不是的，因为我们要有它的手术的这个适应症。比如说你这个肿瘤就比较晚，淋巴结转移很多，这个时候呢，我是不建议做这种微创这种腔镜手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操作呢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呢，你比如说你本身就淋巴结。

旁，滴绿其黄，总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

0: 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3: 江苏健康广播，
2: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3: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2: 舞动健康新活力。
3: AM 846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0: 暖心营养早餐是什么呢？就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山药葛根玉米糊。人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的变慢，牙口变差，消化减弱，连肠胃也越来越娇气了。大鱼大肉消化不动，粗硬的主食嚼着费劲，天天白粥咸菜又没有什么营养，年纪越大越要吃的清淡温和，好消化无负担。今天给各位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日常离不开早晚都能喝的养生好物，就是这款实打实用料零添加纯食材研磨的山药葛根玉米糊，独立小袋包装，每一包是400克，干净卫生，定量保鲜，拆开大袋里面全是独立的包装，防潮又好存放，不怕受潮变质，平时放在家里客厅厨房随手就能拿，操作方便，一看就会，自己就能轻松冲泡，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最新的生产日期放心购买，现在购买享受活动价格99元五包，198元11包，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普通的玉米糊只是单纯的饱腹，而我们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是饱腹加调养，温和养脾胃，这就是价格差异的根本原因。入口丝滑绵柔，温水开水一冲就化，不结块无粗渣，喝下去暖暖乎乎，胃里特别的舒服，好吸收易消化，脾胃弱的长辈也可以安心喝。人到中老年，养生不需要大补，不需要昂贵的保健品，日常三餐吃对，吃清淡，吃天然，就是最好的调养。很多长辈胃寒容易胀气，吃饭不香，代谢慢，长期吃重油重糖的素食，身体负担很重。这款玉米糊性质温和，不寒不燥，每天早晚一杯，温润养胃，调理肠胃，饱腹感适中，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的负担。今天给到大家专属的实惠价格，99块钱到手整整5大包，每包净重400克，分量充足，用料扎实，全家老人慢慢喝，性价比非常高。外面单一的葛根粉、山药粉随便一点就要大几十块钱了，我们把3种优质的食材融合在一起，营养更加的全面，价格更加的划算。想要给家里老人调养饮食、日常养生的朋友，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后清点数量，把钱给送货员带走就可以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全部源头选材，拒绝勾兑，拒绝掺假，拒绝科技与狠活，只用纯粹的食材打磨，保留谷物本身的营养与香气，18年品质严选，您放心购买。4007101909 40071019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2: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

0: 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0: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没错，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 846 LIUJIA 100.5 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欢迎大家呢各到各大应用市场啊，可以搜索一下大蓝鲸，并且下载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那么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都可以看到啊。
1: 嗯，
0: 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南京是一个雾转多云的天气，西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明天南京是多云的好天气，西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9度。礼拜五南京依然是多云的好天气，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8度。从目前天气来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日，南京都是晴好的天气，大家可以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享受初夏的快乐。
0: 今天都晴了。
1: 对啊，哎，我早上来的时候特别奇怪
0: 啊，
1: 我就觉得说啊，南京也变成了一天四季，然后晴雨云啊，阴云就开始慢慢的变化了吗？我一路从高架来的时候，我刚上高架的时候是雾一般的仙境，那仙气飘飘的哈。然后呢，高架走了一半之后呢，哎，雾气渐散。慢慢开始出现了有一点要转晴的感觉。
0: 嗯，
1: 等到我到了台里面之后，再往东边看，咦，好像有一点点日出要升起的味道。
0: 嗯，
1: 所以这一路过来让我看到了三个不同的好风景。
0: 倒是挺会享受生活。
1: 那没办法，只能发现身边那一点细小的美好了。
0: 嗯，不过说实话啊，昨天的你刘佳老师还跟我分享了一下，说南京最近一直下雨嘛，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是要入梅了吗？
1: 没有。
0: 哎，其实入梅，梅雨天啊，一般都是6月份开始啊，6月份到7月份。

0: 分这个样子啊，但真的湿度太大了。嗯，听说现在那个高淳的湿度100%哦，
1: 超过了亚马逊雨林。因为你们知道吗？亚马逊雨林的平均湿度的话，也就80%多。嗯，可是昨天呢，高淳的湿度是100%。嗯，然后我就把这条消息转发给了李欣。嗯，李欣说：“这个你问问派大星，南京黎明他就知道了呀，他很有发言权。”
0: 没错哈。嗯，不过这个湿度爆表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自己人体本来就不舒服。嗯，家里面的状态也不太行哈。嗯，昨天我打扫卫生至少打扫了3到4个小时。
1: 对，我昨天跟他发信息的时候，他说：“佳哥，我还在打扫卫生。”我说：“你是要把家炸了重新再搞吗？”他说：“已经炸了。”
0: 真的是家里就是一旦这个湿气比较重之后。嗯，而且我家里不是有猫猫嘛。嗯，哎呦，那个卫生状态哈，就是
1: 我能想象。
0: 哎呦，所以我就打扫这个东西打扫了很久很久，包括厨房啊。嗯，卫生间也算是一个重灾区。嗯，啊，结果呢我想说我再收拾收拾我的衣服吧，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
1: 所以啊，房子不能买太大，豪宅收拾起来就是会很累的。
0: 啊，真的吗？嗯，单身公寓啊。
1: 哎，那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当湿度达到100%，或者说哈90%以上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嗯，这跟我们的身体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你要知道，相对湿度达到饱和的状态，水分几乎就没有办法蒸发了。
0: 对，
1: 所以拖地啊、洗衣啊就干得极慢，特别容易发霉发臭。嗯，汗液又排不出去，体感很像蒸桑拿，闷热烦躁。
0: 嗯，对对对对对，没错。嗯，别特别容易诱发湿疹，我感觉我的湿疹是蠢蠢欲动啊。嗯，
1: 要开始了是吧？
0: 啊，过敏啊，呼吸道的不适啊，等等等等啊。嗯，包括墙面，家里面墙面有可能会冒汗啊。嗯，冒水珠，
1: 对，
0: 霉菌疯狂滋生。
1: 所以这就是梅雨季节会给我们带来的不快乐。那么人体最舒适的湿度是多少呢？就是40%到60%。啊，因为如果湿度一旦超过60%，这样高湿的环境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健康和睡眠，很多人就整夜难眠，精神会萎靡。
0: 嗯，所以其实大部分时候我们还是相对比较舒服的，40到60嘛。
1: 基本上南京除了梅雨季节之外都还可以。嗯，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6号台风蔷薇本周就有望生成，会出马解救南方以及相对东南方的方向。那对南京到底有没有影响呢？从目前天气来看呢，可能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长江流域的湿热会有明显的缓解。
0: 对，它将会成为呢南方湿热的克星，抢走南方过剩的水汽，联手冷空气削弱副高。哎，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我们这种湿热的感觉会明显的缓解啊。
1: 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南京人最关心的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正式入梅。
0: 嗯，反正现在不是。
1: 对，我告诉大家，就是今天开始南京就不再下雨了。
0: 对，
1: 但是湿度呢依然会达到98%左右。嗯，所以很多小伙伴都说，那这样湿乎乎黏哒哒的，是不是真的就要入梅了呢？可是现在才5月下旬。哎，嗯，南京梅雨季要提前来了。
0: 其实南京地区呢常年入梅时间是6月19号。嗯，出梅时间呢是7月13号。嗯，大概呢也是25天左右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嗯，所以还没到那时候。
1: 对啊，
0: 我们先提前感受了一下。
1: 对，所以南京尚未入梅啊。根据中国气象局和江苏省气象局的预测，今年的入出梅均常年都是偏晚的。嗯，而且梅雨期的长度和梅雨量其实是接近常年。嗯，梅雨期内的降水会比较集中，阶段性的强降雨过程会比较多。那么受到大气环流多变的影响，梅雨走势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预报结论呢要大家试试去关注一下啊。嗯，反正就告诉大家吧，基本上呢梅雨季节到来的话就是6月底。
0: 还早。反正就是真正的折磨哈。
1: 我来
0: 还早。
1: 我来学一学，我刚到南京的时候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嗯，出租车司机是怎么跟我形容南京的天气的啊。嗯，他说南京的天气嘛，一到梅雨季节嘛就开始下雨，这个雨嘛是越下越大越下越大越下越大，但是今天哦宣布出梅哦，明天就是38度。真的。
0: 哎呀，就是转变就来的这么快。
1: 对，就像
0: 变脸比翻书还快。
1: 哎，就像是有预言一样的，我真的在南京这么多年就发现，比如说现在梅雨季节对吧，宣布了啊。嗯，比如说明天开始南京就正式出梅了。嗯，哈，从明天开始就是37、8度的高温。哈，不过按照我的经验来说，南京基本上的梅雨季节就是从6月20几号开始。嗯，一直持续到7月20几号。嗯，然后真正最热的时候就是从8月份的一个月。
0: 对，8月份的一个月。

0: 一个月是真的很热，尤其有两个星期啊，我感觉是酷热难耐，
1: 就有40度的感觉。
0: 应该不止，体感温度可能还会更高。就出门2分钟，洗澡3小时。
1: 洗澡3小时怎么洗？洗秃噜皮了？
0: 反正就是那汗流的呀。哎呦，而且就是大家会在那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呢，会变得很烦躁，对吧？
1: 对。
0: 对吧？
1: 我昨天看到一个我一直关注的一个泰国的博主，他跟我讲说，昨天呢他就出门，对吧？出门之后呢，他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热？然后一看那个温度也才35度，然后他说，对于一个常年生活在东南亚热季的人来说，35度也很正常。然后他就说，6月份你们真的别来泰国旅行了。他说我热的，我感觉我自己都受不了了。我一个常年生活在泰国的人都受不了。他说你们来肯定会中暑。他说我就出门走了2分钟，我只能默默地回到车上，把空调再继续打开。他说实在是热的受不了。
0: 对，尤其有的时候哈，就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呢，会越发的觉得很烦躁。所以呢，心静自然凉这句话呢，还是有点道理的。
1: 真的是这样，
0: 对，
1: 就必须我们是经历过这样的天气的人，然后我还能够算是适应，所以一到这样的天气，我刚刚跟李欣讲，我说浑身上下感觉能够掐出水，就特别特别潮湿。我昨天还问我妈，我说妈，我说那个我们这样的天气是不是以前经常有？我妈说这很正常啊，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天气的，所以她会觉得很正常。
0: 你说说，我来南京也10年了，
1: 你还没适应。
0: 就每年过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多多少少的内心深处呢，还会有一个 OS 说：“救命，救命，救命！”
1: 那你就等到20年的时候，你再看看你是否能够适应了。
0: 20年的时候就是没命了，没命了，没命了。
1: 好，或许这就是天气的情况啊。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南京并没有正式入梅，很有可能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就算太阳出来，湿度也不见得马上就会降下去。
0: 是，
1: 所以大家要多注意，这样的天气很适合去蒸个桑拿，把体内的湿气排一排。
0: 是的，
1: 我要
0: 暴汗一场，
1: 我要做个沙疗。
0: 对，我们要去一下那什么喀什，是不是？
1: 乌鲁木齐也可以，实在不行吐鲁番也行。好，我们来听歌哈，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继续跟我们互动，或者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0: 这来自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LIUJIA 刘佳的全拼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数字100.5846、LIUJIA 100.5846、或者呢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的下面啊有微信群的二维码可以保存下来，之后呢微信扫一扫直接扫码进群。
0: 是的啊，大家可以用这两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在大蓝鲸上面呢我有看到哈、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湿度超过65%人就感觉不舒服了。
1: 是啊，
0: 这个
1: 是
0: 她说邓紫棋有首新歌昨天听到了，活力满满，叫什么名字啊新歌？我不知道新歌叫啥名儿哈。
1: 然后我也想听听。
0: 对，斯文森说佳哥星姐我家宝宝想听邓紫棋的唯一，可以播一下吗？我没有找到邓紫棋有唯一这首歌，库里没有这首歌。完了之后换一首邓紫棋的新的心跳可以吗？问问宝宝可以吗？
1: 邓紫棋真的好多歌曲都非常的好听。
0: 对。
1: 像刚刚我们说新的心跳，倒数，光年之外，我发现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歌手。
0: 但当年有报说她跟林宥嘉谈恋爱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想不明白。
1: 9年吗？不是说。
0: 对呀、
1: 哎呦我的天嘞。就是说你看她有才华不代表她不恋爱脑。
0: 这句话说的
1: 是不是？
0: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
1: 那不然你说人生有几个9年，他自己都讲了，人生有几个9年啊？
0: 对，当然我觉得吧，就是其实婚姻这件事情吧，真的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冲动的。就恋爱不要谈太久，谈太久了之后就很难再跨出那一步。
1: 主要是女生可能有冲动的，男生没有了。这个东西确实靠双方的。
0: 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有生活经验的长辈说，谈恋爱不要超过2年，超过2年基本上也就很难结婚了。但不绝对啊，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超过2年这个就很难了。
1: 不结没关系，就是看每个人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如果说一方很想结婚，另外一方就是不着急，那其实就是两个人的那个节奏不匹配，那就是不合适了。
0: 那就算了，
1: 换一个吗？
0: 下一个更乖，下一个更好。
1: 只是呢我现在觉得为什么有的时候大家不愿意换，这个沟通了解成本非常高。你一个新的人呢，你要重新认识啊，他要重新去了解你，两个要重新磨合。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讲，那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0: 其实我
1: 很麻烦。
0: 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啊，就是人啊，随着年龄慢慢上涨啊，就结婚这件事情是很难的。我们所谓的这个难是什么呢？随着年龄的上涨，生活的阅历的增加，你看待事物和人的方式就变掉了。
1: 对，
0: 完了之后呢，你就很难再去尝试用一种新的方式跟一个人去生活。你还会带着你以前的节奏，那这就难上加难。
1: 对，所以就是还要找差不多生活节奏的人。你说说如今得多艰难啊。没关系
0: 啊，我觉得一个人强大也 OK。
1: 对，我就觉得呢，你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啊，只要你自己有一个很好的状态啊，每天的活力满满，来听早安生活家，你就会有一个越来越好的这种前景。所以大家呢一定还是要保持一个好心态啊。
0: 我觉得现在我做节目跟以前广播做节目完全不一样，以前是完全以主持人的这个方式来做占主导，现在我觉得主持人最多的是什么，我们要学会给听众情绪价值。我所谓的这个情绪价值这四个字，就是要么你能让听众哭，要么你能让听众笑，就是你的本事。我们是让听众笑。
1: 对，
0: 偶尔也
1: 大早起来哭。
0: 偶尔也可以让他们感动的流几滴眼泪。
1: 这个我觉得功力还我还要再加强一点哈。我先表演一个哭是吧。
0: 那算了那算了哈，哭总归还是不如笑好啊。但是也有医生说哭眼泪可以排毒，是否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
1: 好像是真的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偶尔我会想说看个什么影视剧，就像你那天说
0: 让自己哭一哭。
1: 对，就像那天说想去看阿妈的情书，好好哭一哭这样子。
0: 结果也没哭，非常平淡。好，那时间来到了

0: 山药葛根玉米糊，香浓顺滑，微甜不腻。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电话火爆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购买了这款玉米糊，每天早上打开一包放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拌30秒钟就是一杯热乎乎浓稠香滑的玉米糊了。一分钟就可以搞定营养早餐，健康又暖胃。现在呢，在办公室里也放了一大包，下午饿了的时候冲一杯当下午茶，比吃饼干蛋糕更加的营养健康。还有很多朋友反馈说，晚上不想做饭，冲一杯当代餐，不仅饱腹而且无负担，出差旅游加班随身带两包，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热乎营养的玉米糊，真的是超级营养又方便。为什么大家都爱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因为它是真正做到了方便、健康又划算。中老年朋友喝养胃健脾温和调理，上班族喝省时饱腹精力充沛，孩子喝营养均衡吃饭更香，三高的朋友喝，减脂的朋友喝，低糖又低脂没有负担。平时门店零售价一包是29.8，现在电台限时特惠，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五包只要99块钱，买两组再送一包，198元直接到手整整11包，够吃小半年的时间了。库存不多，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只有早餐吃好了，一天精神才能好。一杯热乎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早餐搭配鸡蛋，午餐后一杯助消化，晚餐当代餐，一天3杯都不腻。别再凑合吃早餐了，别再让肠胃受罪了。4007101909 4007101909，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五包山药葛根玉米糊了，买两组再送一包，198元直接到手11包，够吃小半年的时间了。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 4006320707。
2: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 4006320707 4006320707。
3: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

0: 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早安，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愿我们的对话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晨间的旅程。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与你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出发。

0: 伴随这首萧亚轩的雨季中，开始了我们7:30的早安生活家。
1: 嗯，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呢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 486 LIUJIA100.5 486。加完之后呢，我就可以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的群里面。
1: 是的，欢迎大家。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下面啊，找到我们一家人的微信群二维码。
0: 嗯，
1: 保存下来之后呢，直接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
0: 嗯，
1: 刚刚呢我们在家人群当中很多的听友就问说，应该是物言，对，物言问的嘛，问了我们
0: 苏州的物言说，两位主播这么早不困吗？每天
1: 一开始是真的很困，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就慢慢习惯嘛。然后三省哥说喜欢成自然，哦不对，习惯成自然，
1: 对，他说他一开始说喜欢，后来说习惯。
0: 张欣说习惯了，每天听早安生活家一样，真的。然后晴空万里小姐姐，我们的霞姐啊，说谁不是为碎银几两而活着，我说困呢，没办法，为了五斗米折腰怎么办呢，
1: 要活下去。
0: 苏文森说为了家人们有一股信念支撑着。然后霞姐说贫穷使我爱上班。安守平淡，讲了一句更扎心的话，他说能这么早的上班全老了。
1: 天哪，所有前面那些话我觉得都不重要，
0: 对，
1: 最后一句话确实让我内心深处啊有一丝涟漪。
0: 我今天上早班的时候碰到我们新闻台的一个导播姐姐，他说哎呀，他说你怎么这么早来啊，我说我上早班呢。
1: 嗯，
0: 他说啊，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你呢，我说我都上几个月了，他说哦，看看点，说可能我来的一般都比你还要再晚一点。
1: 救命 啊，
0: 啊。
1: 然后我们刚刚说了一下我们早餐怎么吃嘛，佳哥呢是在家里吃，其实吃的也很丰盛。我呢早餐呢是在家里搞好了之后带过来吃啊。
0: 对，
1: 物言说果然是生活家。
0: 其实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要在家里面吃呢，是因为呢第一呢，我早上起来我会饿，我必须要吃，我就等不了这么长时间。第二个呢，我是因为吃完早饭之后我要喝杯咖啡。
1: 对，
0: 最重要的是我的早饭简单到什么程度呢，我一般就是煮鸡蛋煮好了嘛，就放在那儿，第二天早上起来用开水烫一下就行。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五谷杂粮粉，什么黑豆芝麻什么核桃那个粉，然后放一把那个叫做奇亚子，不是奇亚子，哎呀，亚麻子，
1: 亚麻子是吧，
0: 放一把亚麻子，放一把麦片，然后就冲一冲，基本上就是鸡蛋加这个。
1: 嗯，
0: 然后偶尔在有的时候我妈包的包子我再吃一个。
1: 嗯，
0: 基本上早饭就这么解决了
1: 啊。我的早饭万年不变呢啊，我跟大家分享过，再分享一次 啊。我的早餐呢就是麦片提前煮好，我用的是生麦片。生麦片的话呢就一定要用熬粥的那种方式，用电饭煲前一天晚上煮好。
0: 嗯，
1: 那第二天早上呢你就直接可以装出来了嘛。
0: 嗯，
1: 然后我的这个早餐时间的话呢，如果第二天呢就是很忙碌，那我会选择前一天晚上把那两个鸡蛋煎好。
0: 嗯，
1: 如果说时间还 OK， 那我最近呢都是早上起来之后，把那个煎蛋煎好两个哈，然后就是50克的蓝莓，就是这样，早餐就是这样哈。
0: 哎，我跟你大家讲，我其实特别希望早上我时间可以宽裕一点，我喜欢一一当当的啊，一一当。

0: 当，就南京话啊，
1: 嗯，
0: 就是有条不紊的，
1: 不着急不着慌，
0: 对，慢慢的做个早饭，什么做一个那个煎蛋呐、啊，里面放点培根啊、嗯，放点洋葱末啊，然后加在我的那个恰巴塔里面啊，
1: 嗯，
0: 然后呢泡一杯咖啡啊，一边听着新闻，一边慢慢的吃着早饭，我是很享受这样的，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很多人说那你周末可以啊，周末谁不想多睡一会儿呢，
1: 但我们后来也发现了，现在我们的周末最晚最迟也就是七八点钟，
0: 八点钟到顶了、嗯、八点钟如果你再不起来就开始难受了，
1: 对，
0: 哎，这人真的是很奇怪，一个两个熬夜的夜猫子居然会变成了早起的人，而且我的睡眠时间一直在往前提，
1: 对，
0: 我从十一点半变十一点，变十点半，变十点，昨天九点四十，
1: 嗯，
0: 我的天哪，
1: 我就是九点多钟就困了，
0: 我也是不管下午睡不睡午觉到九点多钟必困，
1: 嗯，就困了，困了之后呢，如果那个时间段我不睡觉的话哈，可能就要到十点半才能睡着，如果那段时间睡着了的话呢，基本上入睡时间就会在十点钟左右，
0: 所以胡总是让我们提前步入了老年人的生活吗？
1: 但你会发现自己的体感是真的好的，
0: 对，
1: 对吧，
0: 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吧，就以前不是上晚高峰吗，
1: 嗯，
0: 上晚高峰应该没有什么东西要逼着你早起啊，
1: 嗯，
0: 对吧，那你睡到个十点十一点不是很正常，
1: 对，
0: 是不是
1: 晚上这个蒙蒙亮的时候在睡觉不是很正常，
0: 夜晚是属于自己，哎，外面一切很安静，只能听取蛙声一片，
1: 月亮不睡
0: 我不睡，对吧，
1: 我是晚安小宝贝，
0: 对，好，那这个夜晚的时间是属于你的，所以你可以刷剧，你可以看手机，你可以抖音小红书啊，淘宝几个 APP 换来覆去的看然后买各种各样的东西，知道吧，好，觉得很舒服，那个时间就是属于自己的，然后到三四点钟睡觉了，因为不害怕呀、嗯、反正第二天对吧，你可以睡到十一十二点起来，
1: 对，
0: 你睡到个十一点钟起来了，起来人是浑身无力的，
1: 就头蒙蒙的
0: 啊，头蒙蒙的、嗯、然后起来做点东西吃吃又想睡了，又要去躺一会儿好，下午两点钟来上班了，
1: 嗯，
0: 然后上完班以后吧，回到家以后吧，你还是觉得没力气但现在不一样，一身正气，
1: 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东西呢，只有自己想要改变的时候，或者说呢，在这个外界的条件之下，迫使你改变，你就会欣然的接受这个变化，
0: 因为你没办法，
1: 对，没有办法。那如果说呢，像那个零零后哈、啊，就年轻人就会觉得熬夜呢，夜晚时间是自己的嘛、
0: 嗯、
1: 啊，我也能理解，因为最开始我来上早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八点钟的早班嘛，
0: 嗯，
1: 我也要熬到两点多钟，
0: 对吧？
1: 啊，那现在呢，就会发现说身体也吃不消了，同时呢，你会感受到自己的体感在慢慢变好，你就想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0: 是，
1: 昨天我还在家里面呢，做了很多的那个鸡腿备餐，
0: 嗯
1: 啊，然后就想把它腌制好了之后嘛，分装好了冻起来、嗯，下一次再吃的时候呢，化冻解冻，然后空气炸锅里面一炸就好了哈。
0: 嗯，
1: 你会发现这种有条不紊的生活状态就是我所追求的。
0: 对，
1: 然后你的人会看起来更加的健康、年轻。体态更加的轻盈，然后变得更美，嗯，就对，
0: 省了很多高科技的钱，
1: 嗯，
0: 对吧，
1: 然后那个是吧，
0: 大宝用用就可以了，
1: 然后帅哥不，也不能说帅哥吧，小哥哥们呢也会觉得说，哎，你看起来好像更年轻了哈、哦
0: 哎，无意当中你说出了你享受萧亚轩的快乐，
1: 我啥时候说我享受，我只是说呢，就是小哥哥们看到了之后会夸奖你、
0: 啊、对、啊、那就是萧亚轩的快乐啊，萧亚轩就是每个小哥哥看到她都说她漂亮啊，年轻啊，
1: 萧亚轩是曾经是拥有，我只是被人家夸赞一下而已、哦、
0: 夸赞了之后那就不是拥有，就比较简单了嘛，
1: 嗯、
0: 啊，对啊，哎，你想想看，有那么多小哥哥在夸赞你，那就说明你可以随便挑一个小哥哥，
1: 不是，我只是说我那是带引号的，或者说美好期许、
0: 啊、
1: 这小哥哥们
0: 是希望，
1: 要不你，
0: 是
1: 对，你要不你给我介绍一下
0: 我认识的可能不是小哥哥，是老哥哥，你可以接受吗、啊、这个跟大家开玩笑的哈。我们来看看张欣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们现在听众都给我们发信息、
1: 啊、
0: 说南京再添一条直飞新航线
1: 啊，
0: 也是今年夏天大家可以去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每周有四班，三个小时可以到达，就是南京直飞延吉。如果大家想享受朝鲜族美食的快乐的话，这个还是很合适的。
1: 而且延吉是说的那个类似于韩语
0: 朝鲜语吗？
1: 朝鲜语是吧、
0: 嗯
1: 啊、反正总之呢就是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我跟大家讲哦，夏天哦，这个延吉的平均温度只有22度
1: 哦，避暑胜地，
0: 你们在这里可以一站式享受朝鲜族的烤肉、冷面、打糕、米肠等一些特色美食。
1: 哇，流口水了。
0: 嗯，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日前呢，延吉到南京直飞的定期航线正式已经开通了。

0: 是由九元航空公司直飞，哦，是个廉价航空啊，行李是要另外花钱的，大家注意一下啊。
1: 对，
0: 每周有四班，一三五日发班，三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了。现在看了一下南京直飞延吉的单程机票价格，大概在500块钱左右。
1: 哦，不错呀，
0: 那往返1000块了，可能都不要1000块。
1: 嗯，因为淡季的时候尤其是，对吧？
0: 因为廉价啊，九元航空是很廉价的一个航空公司，然后你行李的话又必须都要托运，但一托运的话可能一个行李就是180-200这样。
1: 对，嗯，所以到那儿再买吧，要不
0: 哎，那儿可能吃吃喝喝还可以，买也没啥买的吧。
1: 或者你就带一个那个可以随身带的那种小箱子啊。啊，
0: 现在也要收你钱。
1: 嗯，
0: 现在很多航空公司都要收你钱。
1: 那背包呢？
0: 背包可以，但不能超过7公斤。
1: 7公斤啊，
0: 但你那你知道女生不现实啊，
1: 嗯，
0: 她总要有一些液体，她是必须要托运的呀。
1: 哦，
0: 你不可能所有东西到当地去买，对不对？你常用的一些护肤品这种大牌，当地没有。
1: 那个有那个啥，有那个那叫什么旅行装，对，分装袋、分装瓶之类的啊，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哦。哎呀，我们为了省钱简直了。
0: 所以很多人坐联航，那时候亚航什么去马来西亚去玩的话，你知道因为随身行李只能7公斤吧？
1: 嗯，
0: 他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自己身上啊，衬衫穿了10几件，裤子穿了好多条啊。
1: 哎，这种方式也不错。
0: 哎，你没有看到过这种场景吗？
1: 没有。
0: 哎呦天哪，
1: 打开了我的新大陆。
0: 我在那个曼谷机场，还有在那个新加坡机场，在马来西亚机场都有见过，就是坐了亚航这种联航的航空公司，包括什么泰国狮航之类的，就为了省行李钱。他们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面，因为你这个不好跟人家讲什么，因为你只规定了行李的重量，
1: 嗯，
0: 你没有说自身的重量。
1: 哎，学到了，学到了，学到了，
0: 懂了吧？
1: 这个方式真是不错呢，哈。
0: 对呀，
1: 啊，哎呀，慕言刚刚说他是晚上1点钟睡，早上7点钟起，
0: 熬夜耶。
1: 对，确实不太够啊。而且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算是科学的预判哈，
0: 嗯，
1: 或者也不叫预判了，就是研判。
0: 嗯，
1: 一般都说可能要睡到8个小时，但是现在说呢，嗯，男性可能是6.4个小时到7点几个小时是最好的。
0: 嗯，
1: 6个小时稍微有点少了。
0: 但是你这个时间段里面，至少你要保证有1个半小时的是深睡眠。
1: 对，
0: 如果你6个多、7个多，或者你甚至于9个全是浅睡眠，你睡眠质量依然很低。
1: 嗯，没错，
0: 对吧？
1: 至少1个小时是深睡的状态。
0: 对，至少有1个小时是深睡眠的状态。大蓝鲸上面哈。张欣说延吉有什么推荐的，我说有美食。其实你说延吉有多么漂亮的风光也不见得。
1: 长腿欧巴，
0: 长腿欧巴没有，人家说是南韩是那个长腿欧巴，朝鲜是女生比较漂亮。
1: 我是觉得那也可以哎，
0: 嗯，
1: 就是我是觉得呢，你没有去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还是要去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很好。
1: 嗯，
0: 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一去，但美食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它有一栋楼叫网红大楼，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美食。
1: 嗯，好的。我为什么笑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家人群，跟着南东宋慧乔啊，给了我一条非常优秀的指引。
0: 嗯，
1: 指引。
0: 嗯
1: 嗯，可以提高这种情绪价值的指引。
0: 嗯，非常好。大家可以加我们微信，然后之后我把你拉到一家人群里面，你们就可以看了哈。
1: 嗯，
0: 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啊，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接下来这首歌是大汤勺点的，王菲《如愿》。

0: 这是来自于王菲的《如愿》，特别要送给我们的大汤勺同学哈。
1: 嗯，
0: 大橙子同学好久没有出现。
1: 大橙子偶尔会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冒个泡泡。
0: 他说最近太困了，早上都没有听节目。
1: 哎、
0: 大橙子什么时候来上节目呀？
1: 主要是大橙子，他是真的一周好像就上两三天的班吧。
0: 他要上班吗？
1: 他不用上班啊。
0: 你说的是大汤勺吧？半夜还要出去？
1: 不，我说的大橙子，我因为、
0: 哦、
1: 我印象当中他说过，好像一周可以只上两天班。
0: 这种班在哪里上？
1: 所以他早上不起来很正常啊。
0: 请你告诉我，一周只上两天班的工作在哪里找？不会上一次要上24小时吧？
1: 不会，那应该不会。
0: 哦，
1: 我只是在想，我们这个行业是不是很难找到这样的班？
0: 我们这个行业一周只上两天，我上过啊，以前10块钱一个小时的时候。
1: 实习的时候哈，
0: 对对对，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广告哈。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一条好消息，即日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而且呢是买一瓶送一瓶啊，仅有500瓶送完为止。
0: 嗯，
1: 还可以先去试用1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可以去微信联系一下啊，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到哈，我们在家人群当中，物业给我们发来了单趟。飞往延吉的航班，
1: 而且它还是包含着行李的。
0: 没有，这个7公斤是随身行李，不是托运行李。
1: 好好好，那就是你说那个背包哈，不能超过7公斤哈。
0: 所以你看哈、哦，他给我们算了一下这个价格嘛，你看他的机票价格成人是819块钱，
1: 嗯，
0: 其中呢这819块钱包括了机票是599，
1: 嗯，
0: 然后燃油附加会费是170，机场建设费是50，
1: 燃油费是不是贵了？
0: 燃油附加费涨了呀，
1: 对吧？
0: 对，涨了呀。好，所以呢单趟经济舱的价格是819块钱，可是

0: 那这个里面是不包含行李的、嗯、你只有7公斤的随身行李，就是你一个背包可以。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自己要托运行李的话、嗯、一个行李至少是120块钱到180块钱起。
1: 哈哈哈，
0: 所以你在算是1000多了吗？
1: 嗯，
0: 而且这是单程哦，
1: 有点贵哦。
0: 嗯，
1: 那还去海南吧。
0: 哎，对啊，海南往返也就1000多块钱。
1: 云南，
0: 云南往返也2000块钱左右，看看你云南什么地方。
1: 广西，总之
0: 你说北海之类的吗？广西那不用坐飞机、哦、高铁就可以了
1: 哦。
0: 嗯，
1: 重庆，
0: 重庆飞机票也不贵，往返也就1000多块钱。
1: 对，
0: 成都会贵一点，
1: 稍微贵一点、嗯、啊，反正就是好像有更多的选择啦。
0: 对啊，马上成都重庆不是高铁吗？
1: 对，
0: 5个半小时就到了，我还坐什么飞机？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更方便啊。
0: 啊，我5个多小时到重庆，到成都不就我就坐高铁了吗、
1: 嗯、
0: 以前到成都是40-50个小时啊，坐火车。
1: 对，我估计可能未来会越来越快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从南京到我家都是5个多小时的高铁嘛、嗯、现在最快的一般都有3个小时40多分钟的。
0: 我昨天还看到一条消息
1: 啊、
0: 就是我们又拉近了跟南通的距离，现在我们到南通不是坐高铁2个多小时吗、
1: 啊、对，2个半，
0: 马上有一个高铁要通了，通了之后南京到南通只需要50分钟。
1: 天哪，什么时候通？
0: 我马上通了之后我们就去南通。
1: 嗯，
0: 那个以三省哥为代表的班长为代表的南通团，我们可以一起玩一玩。
1: 哎，真是
0: 啊、
1: 我们就私下聚一下，是这样、
0: 啊、宋慧乔啊，
1: 嗯
0: 啊，这个对吧，南通多了，南通的人太多了
1: 啊。昨天好像还有一个新进来的南通的
0: 家人。对对对对对，也是南通的家人、
1: 嗯、
0: 好多南通的，包括张欣也是南通人啊，海安的
1: 啊、
0: 嗯、
1: 哎，那个盐城有多少来着？
0: 盐城太
1: 大
0: 了，
1: 太大了，
0: 但盐城很大啊，他们有东台的，然后有射阳的，对吧，有盐城市里的，
1: 嗯，
0: 还有大丰的，反正挺多的。
1: 我们现在坐到盐城的高铁大概多长时间？
0: 盐城，哎，没有坐过。哎，
1: 我
0: 不知道。哎，
1: 我
0: 也没有去过盐城坐高铁去过。
1: 嗯，南通我还是相对比较熟悉一点，因为之前确实出差的时候也去过啊。
0: 嗯
1: 嗯，
0: 盐城我还真的是不知道坐高铁要坐多久。哎，家人们，你们知道南京坐到盐城高铁要坐多久吗？
1: 对啊，
0: 是不是要？
1: 那个
0: 2个小时，2个小时估计要的。
1: 你看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规划起来了，看看说先在南京能不能办一场、嗯、南京的本地的朋友稍微有点少哦，有点少、嗯、
0: 有点少。
1: 然后呢就是南通和盐城，
0: 嗯
1: 嗯，2大城市。
0: 张欣说可以安排。然后大汤勺说我不能坐飞机，耳朵不好，坐飞机会疼啊、很多人都会，不是只有你会，我也会。
1: 对对对，对，会有点那种耳鸣啊，会有点胀的感觉，耳膜有点胀的感觉，对吧？
0: 我就是因为以前长途飞机坐多，后来有中医就跟我讲，我的耳朵其实是受损的。
1: 哦、
0: 他一说就说你是不是以前经常坐飞机？我说对，而且一坐10个小时、8个小时、12个小时那种飞机坐完之后，你的耳朵是特别特别不舒服的。
1: 哎呀，是的，而且其实飞机上是很吵的。
0: 我现在都惧怕坐飞机，
1: 嗯，
0: 我特别怕坐飞机。但凡我能不坐飞机的，我不坐飞机。
1: 嗯，
0: 我恨不得坐汽车。我都不想坐飞机、嗯、
1: 但有些地方坐汽车确实
0: 到不了啊，
1: 很难到达，
0: 隔个海的，你说你怎么坐汽车？对不对？你坐不了啊、
1: 哎、呀，
0: 但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能选择高铁的我基本不选择飞机。
1: 对，现在高铁越来越方便了、
0: 嗯、
1: 啊，我们也在规划着，希望能跟我们的家人们早日相见。
0: 好，7:54，稍后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